0: 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
1: 有网友表示，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们江苏会迎来天气气温上的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梅雨潮湿多雨的典型特征会再度的凸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从今天开始到29号，全省气温稳中有升，升温的态势平稳推进。到29号，就是到下周一，全省所有城市的最高气温全部突破30摄氏度，正式迈入高温区间。但是升温不是一直在线，到了30号，就是下周二，受到新一轮的北上降水系统影响，全省气温会迎来回落，天气切换为多雨的模式，然后体感的感觉呢，再度变得潮湿闷热，就是符合梅雨季节的特点。今天白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30度。后天是多云，最低20度，最高32度。看接下来气温是稳中有升，所以要珍惜最近的好天气，到了下周二又要降雨又要降温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新能源汽车的最严国标来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我国电动汽车领域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一个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将在7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对底盘的磕碰、电池热失控、事故高压漏电等隐患提出了更严格的安全标准，被业内称作最严的安全国标。我们稍后会说它到底严在什么地方。据了解，两项强制性的国标实行分阶段的落地规则，今年7月1号之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100%符合新规，已经获批在售的现有车型拥有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必须全面达标。据央视报道，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4397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3022万辆，产业规模连续11年居全球首位。在产销量持续攀升的同时，安全投诉同样呈上升态势。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去年涉及新能源汽车的召回案例当中，和电池热失控、高压系统失效相关的占比超过60%左右。所以这次两项强制性的国标出台，正是针对刚才说的这些痛点的一次系统性的补课。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最严的国标，它到底严在哪儿。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首先，作为电池安全核心，动力电池在发生碰撞之后的安全性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次安全标准迎来了颠覆性的升级，对比旧标准要求的电池热失控前五分钟发出警报，留给驾乘人员逃车时间，新国标直接划定不起火、不爆炸硬性的底线。即便电芯出现内部短路热失控，电池包整体不能够燃烧爆炸，产生的烟气不能威胁车内人员安全，同时依旧保留提前报警的功能。为了验证电池的耐用性，新规新增了两大严苛的测试，模拟路面硬物撞击的底部撞击测试，还有

0: 连续300次快充之后开展外部短路测试，从源头减少电池的自燃概率。除了电池安全，这次新国标还直击电动汽车发生意外之后，车机系统失灵，导致高压电路无法切断，威胁救援人员安全这个痛点。新规是这样规定的，车辆必须搭载实体物理结构的一键断电装置，不再依赖车机程序控制高压回路。车辆停稳，不在充电状态时，驾驶人或者是救援人员只要轻点或者是长按开关，就能够机械切断整车和电池之间的高压线路，即使车机黑屏、线束受损，断电功能也能够正常生效，大幅提升事故救援的概率。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就是车辆必须搭载实体物理结构的一键断电装置。日常行驶当中，底盘的刮蹭、过坑托底是电车高发的风险。新国标新增整车底部撞击强制测试，模拟车辆以每小时35公里的速度撞上路面凸起的硬物，要求电池包没有渗漏，外壳完好，杜绝起火爆炸。车辆的防水标准也同步升级，高压外壳还增加承压测试，一旦绝缘不达标，立刻发出报警，提前规避漏电风险。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次两个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其中一些特别的亮点。这次呢是7月1号之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100%符合新规，已经获批在售的现有车型有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全部达标。有人问说，标准定太高，企业受得了吗？但是现在敢把标准拉到不起火不爆炸一键断电，恰恰说明电池技术、热管理技术已经跟上了，有了底气才敢拍板。这次新国标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起火、不爆炸，这个不是技术指标，是生命底线。安全不是电动车的附加题，是必答题。答好这道题，中国新能源汽车才能跑得更远。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0: 给经常便秘的朋友介绍一个挺不错的福利活动，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现在参加这个活动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排便。现在参加活动19.9元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江苏高院昨天通

0: 通报全省法院禁毒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公布严惩毒品犯罪典型案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采访。
1: 当天江苏高院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涵盖麻金药品违规外流、跨境走私管制药品等多个类型，覆盖从制毒原料生产制造到流通销售的全链条犯罪环节。其中一起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品案件尤为值得警惕。被告人曹某明知售卖的电子烟烟弹中含有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金药品成分，仍多次向他人出售，非法获利6000多元，且购买人群中包含部分青少年。江阴市人民法院刑事庭法官助理陈明洲提醒，
2: 这类的新型毒品伪装性极强，青少年群体因为猎奇心理、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误入陷阱，社会危害性很大。我们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曹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就是要释放明确信号，任何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涉毒犯罪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提醒广大青少年，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潮饮、糖果千万不要尝试。
1: 记者了解到，2025年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741件，1157人。今年1到5月，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76件，426人。在持续依法高压严打下，全省禁毒斗争整体向好态势得到持续巩固。但从毒情形势来看，国家管制的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已经成为主要涉案毒品种类。网络社交平台联络、电子在线支付、物流寄递渠道运输相互结合，成为贩运毒品犯罪新模式。毒品来源渠道更加多元，给毒品问题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0: 在国际禁毒日前夕，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西南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钟勇、破冰两位二级阴谋，多年缉毒，两人累计缴毒超过8吨，1、2、3等功都拿了一个遍。但是这些缉毒英雄说，没有毒品不立新功，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再想一想，作为普通的公民，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地远离毒品，不参与涉毒活动，积极地向公安机关举报涉毒线索，让毒品市场萎缩，这是对前线缉毒英雄、缉毒战士最有力的支援。昨天省人社厅举行2026年江苏人才创新创业系列赛事新闻发布会，介绍2项省级重点人才赛事。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第3届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的最新情况。记者了解到，2项赛事即日起开通报名，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采访。
3: 区域竞争说到底拼的就是人才。记者注意到，这2场大赛不卡资历，不看出身，只要有创新项目、核心技术都能上台展示，给所有创新者公平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主打全球引才，今年搭建13个省内赛区加5大海外赛区加南京总决赛完整办赛体系，海外赛区覆盖欧洲、美东、美西、澳洲、亚洲，海内外项目同台比拼，享受同等政策支持，真正打通全球人才对接江苏的通道。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专门面向高层次青年科研骨干，参赛群体包含在战、出战、准备进战的全体博士后。今年新增接榜领题新模式，直接对接企业真实技术难题。目前大赛接榜领题榜单征集工作已全面完成，并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核，计划发布107个需求，等待有实力的团队来接招。省人社厅副厅长封春晴介绍，
4: 2项赛事，一个面向全球所有创业者，一个聚焦高端博士后群体，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人才，真正把广大英才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
3: 此外，所有赛道设置全部对照全省重点产业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例如，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7大前沿赛道，赛事期间同步安排投融资对接、概念验证、中式孵化全流程服务，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江苏，把创新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而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6大产业设置赛道，核心特色就是接榜攻关，企业列出自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博士后团队主动接榜攻坚，深化产学研。

0: 合作。在扶持政策方面，省人社厅整合奖金、人才计划、绿色通道、科创载体、落地服务等多重保障，拿出真金白银征招实测，打造从参赛到落地的完整服务链条。冯春晴，
1: 创新创意大赛获奖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进入省双创计划面试，不受地方推荐名额限制，申报省双创博士、卓越博士后享有优先权，还能直接推荐申报国家级海外人才项目。二、博士后大赛三等奖及以上人员优先申报省卓越博士后计划二档，组织参赛表现突出的博士后受赠单位，下一年度新增申报指标予以倾斜，优质项目择优推送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
4: 70%平台不见得甘心割舍，更可能将广告迁移到信息流或者是延迟弹出。所以如果后面再遇到隐蔽关闭键、虚假倒计时、非自主晃动强制跳转，要通过12321或者是12315投诉。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反对开屏乱象不等于反对一切广告，因为健康的广告生态应该是广告存在，他们要有盈利空间，但是用户可以选择看或者是不看。跳转发生，但是源于真实明确的操作意图，开屏可以有，但是跳过这个按钮必须是清晰的，是一点的，不跳转，不欺骗，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更多汪宁说的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或者是荔枝新闻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伟大征程。
4: 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村18户农民推行包干到户，推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之水，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6: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大胆试行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路。
7: 生产对大集体嘛，他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的那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对讲嘛，你要个地分量保证能吃饱啊，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8: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分田到户，并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或印章，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
7: 那我们当时定了嘛，就是我们叫做顾家的收养，留住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
8: 此次探索形成的包干到户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克服了以往吃大锅饭等弊病，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79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远超往年产量，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9: 我以前在小岗一个生产队，每年不突破4万斤粮食，3万多斤粮食，我们79年一年就收了个13、4万斤粮食。

0: 我们除了完成保证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粮食都对不下。
1: 小岗村的实践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包容与支持。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并未偏离社会主义轨道。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类生产责任制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范畴，为全国农村改革扫清了政策障碍。从此，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2: 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创新探索，回望大包干的峥嵘历史，我们最深切的感悟啊，就是党的领导是小岗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1978年的思想解放浪潮是党中央引领时代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改革之初啊，各级党组织包容基层的探索，尊重群众的意愿，为大包干落地啊创造宽松的环境，守住了改革底线。
1: 40多年来，小岗村始终走在农村改革前沿，先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等多项试点工作，探索从户户包田转向人人持股的新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目前，小岗村年粮食产量达1.1万吨，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形成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2025年，小岗村接待游客数超过6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1.68亿元。村集体连续9年给村民共分红20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300元。
3: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
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6: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6: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

0: 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十一人制的通知，从今年7月1号开始执行新规则，其中一部分新规已经在本届世界杯上应用，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球员离场的十秒时限、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至界外球时将进行五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由对方球队至界外球恢复比赛、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踢球门球时将进行五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由对方球队踢角球恢复比赛。6月24号有网友晒出郑州游泳队2026年度暑期选材招生简章，其中父母身高相加 3.45 米以上可以优先录取的招生条件引发热议。昨天游泳队的一个教练回应记者，从遗传角度上看，父母身高相加 3.45 米以上可能孩子未来的身高条件更好一点，因为招的孩子有机会往省队输送。不过该教练补充说，这个不是硬性条件，只是一个参考，具体要带孩子到现场了解实际情况。
2: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前面呢，给有便秘症状的朋友推荐了19块9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一个福利活动。现在呢，还有机会，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每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每人有一次机会。如果平时有这个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你可以来试一试华夏鲜宝产品。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和同类型的很多通便产品不太一样，就是用了之后会反复的发作，但是华夏鲜宝可以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再说一次，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7月2号，下周四，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带来夏季温。

0: 补燕窝节。想要选择燕窝的，其实选择很简单，就选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小仙炖是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你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名额。确实直播溯源活动当中，你会享受到优惠的价格。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的年终大促。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能够得到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套餐价格更是直降一大截，自己用或者是送给朋友用，给家人滋补都很有面子啊。刚才我们再说这个预约的名额，再说一次，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的优惠名额。接下来是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北京时间昨天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了7.1级地震，震后不足一分钟发生了7.5级的强震，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外有200人被困。这次地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委内瑞拉全境和多个邻国都有强烈的震感。由于委内瑞拉的不少房屋抗震性差，所以这次地震可能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昨天在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之后不久，日本东北海域发生7.2级地震。美国方面消息说，同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5.6级地震。那这些地震之间是否有关联？加州理工学院资深地震专家露西·琼斯说，没有关联，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意味着并非一场地震引发另外一场地震。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另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当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日本近期围绕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频繁地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的举动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担忧。
2: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政府拟推动防卫装备品工厂的国有化，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本有事的情况下保障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私营企业负责运营，国家保持对工厂的所有权。而日本现行法律则规定，政府在收购生产工厂后应尽快将工厂转让给制造商。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设立法人机构的内容，该机构将用于推进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对外出口。日本近期在松绑防务限制的问题上动作频频，不仅引发区域众多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国内也激起了民众的广泛担忧。有网友表示，日本现在物价飞涨，赋税增加，民众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只会适得其反。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最后，还有网友翻出了日本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律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应对军费激增、物资紧缺的局面，意图利用国家全部力量供给战争而制定的。这名网友评论说，这一切令他感到似曾相识。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昨天发布报告，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9:00。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政风热线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律师，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好，欢迎二位。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白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最高30度。特别向各位预告，7月份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直播室。各位，如果说你有农业农村领域相关的诉求或者是问题，还有商务领域的问题和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我们政风热线持续关注了河北货车车主程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的5月25号，程先生的半挂货车在苏州常熟的高速突发自燃，烧毁高速路面，产生了10000多元的路面损失。事发之后，程先生表示，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路巡大队工作人员要求2个月之内全额缴纳赔偿款，同时表示不缴纳赔偿款的话，货车车头无法驶离停车场，仅仅只可以把货箱开走，缴清赔偿才能够把车开走。程先生随后求助了交警、路政、交通执法等多个部门，他们均表示从未出具过任何扣车执法文书。但是程先生的车辆依旧滞留停车场20多天，停运误工损失持续增加。在本周直播连线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表示，下属高速公司从未实施过扣车行为，问题是属于工作人员沟通过程当中产生的误解。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2次播放了此前程先生和苏州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路巡大队的2段对话录音。录音当中，涉事路巡大队的工作人员不仅口头限制车主提走车头，还曾冒充自己是路政执法人员和车主进行沟通。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先来一起

0: 起回看一下6月23号节目我们的直播片段。
1: 是的，我们质检部门已经联合多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从发生到出纸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
0: 嗯，
1: 首先，我可以跟主持人回复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扣车的权利，也不存在这个扣车的行为。
0: 嗯，
1: 第二个，我们现在停放的这个通岗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停车场，车主随时可以把这个车辆开走。第三个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路损的赔偿的问题，是根据这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所有对个人或者单位对公路造成损失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
0: 主要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吧？问一下啊，就是我们那个两段录音啊，刚刚应该说之前你们也收到对不对？
1: 对，这两段录音我后来也调取听了一下。
0: 嗯，
1: 他首先我听的录音里，他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这个路政执法大队的人员，始终在坚持自己是路巡大队高速公司路巡大队的人员。
0: 路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1: 对，是的，出于这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心态，我们就为他进行解释，就是这个钱我应该在2个月之内交到这个财政账户。
0: 工作人员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
2: 像路巡有规定的，你2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2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就给你2个月时间。
3: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2: 那肯定的嘛，
3: 就在这放着就行了。
2: 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3: 车头不能提走。
2: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是货能拿走。
3: 哦，
2: 车要留着。
3: 我什么时候凑上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开这个车
2: 来处理完才能开。
0: 我想问一下吕先生，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就是车子不能开走吗？
1: 对，没错，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刚刚我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跟本人也进行了核实。我们的路巡大队工作人员当天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被交警。
0: 谁先入为主？
1: 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就是吕先生是吧？姓吕的同志先入为主了。
1: 没错，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可能被扣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表达上可能让人造成了误解。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被扣了，那你应该去问交警要扣车单，而不是问我们路巡大队来要扣车单。
0: 但是你们说了，车辆不能开走啊，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
1: 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出具这个虚假的扣车单。第二个，他只是在表述中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陈先生说，您这个车如果您坚持它被扣了，它应该是不能开走的，您要去问交警要扣车单，我们这边提供不了扣车单，我们没有这个。
0: 但是你们姓吕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表示说这个车辆车头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你是不让人家开走啊？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误解，并且在表述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对这个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教育以及后续的这个追责工作。但是这个回复我还是要跟您实事求是的说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没有表述过自己是这个交通执法大队的人员。
0: 好，那这样我们把第二段录音再看一次。
2: 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
0: 弄吧。对，那他其实在这录音里面前一小段说自己是路政的呀，对吧？你刚刚讲了他们是路巡大队，路巡大队是调查取证，最后是路政大队才有执法权。
1: 刚刚那两句话也讲得特别的快啊，那后续他问的这个是不是路巡大队这句话我没有听清，可能他确实问了，我们也确实承认了。那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误听了，或者是误说了这个后话。但是他后面解释的过程当中，他主张了我自己是路巡大队的，我不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出具这个通知书，我们没有这个职权。
0: 好，刚刚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片段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了一下，相信大家回顾之后啊，对于整件事情会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另外呢，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份程先生所提供的他和常熟通岗停车场负责人之间的对话。那么这段对话发生在5月27号下午1点半，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程先生第一次和鲁先生对话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你们现在去苏州那边把后来那个叫误损还有那个叫搬运付了就好了，就是驳载费用。
5: 驳载就是搬运的费用。
6: 然后他给了我你们一个电话，或者你给他打电话，我要找交警。
4: 跟交警没关系啊，归路政那个叫归那个叫你这个是不是就交费用了，费用有没有交掉了？
6: 就是路政呗，相当于啊。
4: 对啊，
6: 我去了路政了，然后路政让我等到今天早上9点多之后

0: 得给你2个月空把这个钱补上。那你现在去找交警去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交警在哪儿赖。路上那边我给他讲
1: 了。你要找交警，2个月之内给他钱不错呀，但是你不给他车子不能放呀。
0: 不是
2: 路政，你去找路政呀，你到那边打电话给路，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呀，我来跟路政讲呀。然后还有一个高速抢修的那个呢，外协单位就是那个搬运的费用，你有没有给他了？
0: 搬运的费用没有给啊，等货主来了吧。
2: 那你现在不要打我电话呀，你把他们费用交了，我这边就能放车了呀。
3: 好，这段对话其实我们听的也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啊。就这位停车场负责人说的啊，你必须要赔偿路损费用，结算货物的接驳费用之后，车辆才能够离开停车场。高速路巡大队工作人员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啊？没有执法权的企业有没有变相限制车辆通行？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调查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的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连线对吧？
4: 是的。
3: 好，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调查有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4: 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录音素材，我们又对我们工作人员路巡大队工作人员吕某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在与群众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自称路巡人员并做出车头开不走要处理完才能开走的，
3: 就是他是路巡大队工作人员，但是他说自己是路政的是吗？
4: 他确实在这个工作当中说了不实的表述。
3: 好。
4: 上述言行呢对车主造成了误导。针对该问题，集团纪委已经责成苏州高速党委对吕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吕某履职过程当中的不当言行及原因，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因基层工作人员的履职不当给陈先生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单位也仅此致以诚挚的歉意。
3: 好，这是你们在我们周三连线之后本周最新的调查结果对吧？
4: 对，是的。
3: 好，龚女士您刚讲了两点，第一点你觉得这是一线工作人员他其实有一个不是客观不是一个实际的表述，然后可能大家在沟通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些误导对吧？
4: 是的。
3: 另外一点您说他是履职不当是不是啊？
4: 因为他没有。是的。
3: 对于履职不当，我想听听你们调查过程当中对履职不当你们的分析调查。
4: 是5月27日陈先生到达了我们路巡大队，然后来咨询这个事宜。当场陈先生提出了他的车可能被扣留了，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吕某当天可能没有到事故现场，也没有去核查这个车是否存在扣留情况。因为车辆造成了路权损失，他就理所当然地告知了这个陈先生他需要把路权损失处理完才能开走。这个情况跟他的实际跟他的行为跟实际情况是不同的。
3: 好，龚女士在线吗？
4: 在的，您说。
3: 好。好，您刚刚也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你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其实就包括你们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上，路面的这个损失，我觉得货车司机当然应该赔。其实你们也是在守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益，对不对？我记得你周三的时候还跟我讲说，这笔钱是直接上交到苏州财政的，其实也不是你们交通集团的，对不对？
4: 这笔钱是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收取的，不是到我们集团的。
3: 最后是到苏州财政，我记得你说过是不是？
4: 具体交通执法大队应该是上交财政，他们后续的处理流程要请执法大队再进行。
3: 好，今天我们连线到这，其实我们节目组就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交通集团的一线工作人员，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是按照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能积极履职，不要出现履职不当，你们的表述不要出现履职不当的行为。那么我们在想，就是你们在做路面管理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今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处理问题？
4: 今后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基层管理问题监督，持续推动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规范履职文明服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3: 好的，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龚女士现场连线到这，也谢谢您今天再次的回应，谢谢。
4: 好。
3: 好，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苏州交投的龚女士啊，应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直播现场通过现场连线，我们也感受到了苏州交投集团今天是正视了工作人员的问题，也有了问责的措施，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还有一些疑问，那就是车主反映营运车辆被限制离开，企业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所以今天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间特别邀请到我们两位嘉宾，正风热线的特约观察员邱建兴老师，还有我们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律师。
5: 好，
3: 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想和夏律师来沟通啊，你看这个苏州高速公路以及下属的陆巡大队，对吧，它其实是没有一个行政执法权的，但是工作人员通过口头告知车主陈先生，你这个车不能开走，而且他跟停车场应该也有一些沟通，我觉得啊，就是不放行车头。那么这种口头限制车主营运车辆驶离的行为，那么我们从法律层面做个分析啊，就是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吧？客观事实就导致他的营运受了损失，车子不能开走。那从法律上来讲，他是否侵犯了车主陈先生的合法权益呢？
6: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行为了，因为车辆对于车主来说它就是他的财产，你限制他的出行就是限制他的使用权，
3: 对，
6: 就是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啊，这种限制的行为是比较明确的啊，损害了这个车主的合法权益。
3: 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刚刚你看这个龚女士说了，说他们工作人员履职不当，就是这个履职不当从法律上我们怎么给他，就是因为履职不当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
6: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这个他的工作行为，就是工作指他的员工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履职行为，
3: 对，履职行为，
6: 他已经承认是履职行为了，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是他所在的单位来承担，他的过错也好，他的不当也好，这个责任也是明确的，不可能推给这个工作人员。
3: 好，邱老师啊，你看这个高速运营公司承担着高速路面的运维，还有路损取证这样的一些职能。其实刚刚我跟这个龚女士说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公众利益，对吧？为了大众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就是，如果说一线的路行人员他冒用自己路政执法人员的这个身份，其实他是陆巡的，
6: 对，
3: 因为陆巡没有执法权，只有陆政才有执法权。那如果说一线工作人员冒用了执法人员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限制车辆通行。而且你看他们这个集团在首轮调查当中啊，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是一种沟通的误会，对吧？所以我们在周三节目当中，我们的片段啊，这个录音给大家听了两次，放了两次。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正风热线对于这个事情一定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报道。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他们的再次的调查，也给大家进行了后续的客观的呈现。那邱老师，您认为这个事情啊，从我们的回顾到今天现场的这个连线，您认为这个事情暴露出他们的涉事单位存在哪些方面的一些管理问题？
7: 我想这个管理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企不分，滥用执法权利。你是苏州高速公司， 对吧？你是服务单位，
3: 对，
7: 而且你是企业，
3: 对，
7: 你不是行政部门，更何况你是陆巡，你不是陆政，你更没有执法权。但是干什么？他却滥用什么执法权？这是法律的。
3: 对，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估计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傻傻的分不清，
7: 对，
3: 陆巡、陆政，他觉得哎，这都是他们有执法的，都是路面管理嘛。
7: 你叫我们也未必能够分得清，
3: 对对，
7: 因为都穿着制服，
3: 对，
7: 对吧？看上去他也可能戴个大盖帽，就像是执法者。
3: 对，
7: 但如果你仔细辨认那些标识，那可能还能够看清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真的一般人不知道。
3: 因为如果要知道，就还得有一定的专业性。
7: 对，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外在的这个服饰本身可能什么也模糊了，也给他们什么这种潜规则盛行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
3: 但是我想，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车主不知道，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看节目啊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也分不清，但是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他会分得清了。
7: 对，
3: 但是一线工作人员他太清楚了，对不对？
7: 这个里面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种现象看起来它是一个个案，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并非孤案。就说 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方面他直接就冒充自己他是路政，
3: 路政。
7: 同时我们跟当地的监管部门的领导在沟通的时候，那么

0: 这些职能部门领导也是避重就轻，就是我们采取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主要采取覆盖式的这样一种手法，而这个覆盖手法它客观上就会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意味着当你监管权威的时候，很可能这种越权行为、滥用执法权的行为什么，就可能成为这个企业的一种潜规则、一种企业文化。
1: 我还给这个邱老师提供一个细节啊，就是刚刚讲他们的制服是很相似的，而且还有个细节，就是陆巡的办公地点就在陆政办公大楼里面。
0: 这是更容易就是导致，因为作为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对执法部门什么，特别在遭遇执法的情况下，一紧张之后可能什么真的很难区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从他们自身内在如何理清好各自行为的边界。你不能够政企不分，对吧？滥用执法权限，这个什么就导致侵权。那么我们想，如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穿着一个制服，但是你这制服是合法化的，普通老百姓他可能是不合法的，他如果去执法，你想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1: 对，
0: 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对不对？他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制服的这样一种
1: 身份，
0: 表面看上去合法化的这样一种身份，干什么？干着不合法的这样一些执法的这样一种行为。
1: 所以说这个履职不当，我觉得我们应该履职得当。首先你在履职之前要知道你的职能是什么，在这个职能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的履职边界在哪里，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重要。
0: 对，我们讲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予不可为，法律没有授予你基本的执法权限，你也不具备这个执法权限，你就不能够什么私自的去拦停别人车辆不让放行，对吧？它会导致当时车主什么他的一些损失。
1: 好，你看啊，这个车辆停在停车场20多天，夏律师，我们想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个车主目前他是否有权向苏州高速公司主张啊停运期间产生的误工赔偿呢？
2: 答案也非常明确啊，
1: 这
2: 可以主张，因为他是营运车辆啊，营运车辆他不给他通行，他就造成他会营运损失啊，他是可以主张的。
1: 好，那如果说这个陆巡人员他冒充陆政执法人员，这种身份，那么这种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这个法律责任可能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外部，他刚才我们评论员也讲了，他实际上是冒充这个执法人员啊，执法人员，我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都有相关规定，你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还有一个，他本身的行为的目的还是拦截这个车辆的正常通行，
1: 对，
2: 这按这个行为也是可以进行处罚的。这是外部的。内部的刚才这个我们这个集团的这个监察部门也说也要进行调查处理，可能内部要进行相应的处分。
1: 好，那你看啊，这个夏律师，很多的货车司机其实常年会跑高速，也会遇到一些车辆故障啊、车辆事故造成路面损伤的这种情况。那么结合我们程先生本次的案例啊，我们也想给广大的货车司机师傅们来做一个普及，就是如果说我们货车司机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好的，我也有三个建议吧，因为一个是定性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车子是不是在合法的扣押，对吧？如果说有路政部门或者说交管部门啊，说因为调查的需要啊暂时扣留，那应该有相应的凭证，如果没有凭证，那实际上这就不是一个执法行为啊，这是第一点。
1: 第一点，我觉得陈先生当时就应该提出质疑，
2: 对，
1: 你不让我开走，那你的扣押凭证是什么？你不能口头上说。对，这一点我们觉得特别提醒很多的这个货车司机车主们，就如果说同类问题
2: 如果说这个停车场也好，或者相应人员不允许我这个离开，我可以通过报警啊，通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啊，甚至可以起诉去解决要求放行。
1: 而且其实对于交通来讲，我觉得扣车也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对，刚才
1: 这个方法，我觉得
2: 两个月内，对吧？
1: 对，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第一确实履职不当，因为你越位了嘛，对吧？
2: 对。
1: 另外，我觉得还是就是觉得自己手中有这样的一个职能。我觉得简单了一点，粗暴了一点。
2: 是的。
1: 好，目前我们也看到了苏州交通非常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啊，在我们第二次政风热线播出之后，也是做出了详细的调查，做出了对员工调离、全员警示教育的整改决定。邱老师，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嘛，对吧？其实我们一直是致力于关注江苏的政风行风。我们从政风监督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作为上级部门，他应该如何加强监管，避免类似这种履职不当的行为？
0: 我觉得应当从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这个事情作为警示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整个公司内部开展全员教育，通过全员教育。

0: 要来明确厘清政企的边界，
1: 对，
0: 厘清合法与非法的边界，防止越权。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压实监管责任。作为我们纪检，我们上级主管部门，一定什么要依据这个案例什么来进行全面排查，是否发生过类似事情，如何防止此类事情再发生。所以什么压实监管的责任，要下沉通过明察暗访的形式来进行。第三个方面就是全面排查，要什么要回头看，同时嘛要启动问责制度。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也要提示，就是我们在针对这种公共资源，路面资源被破坏之后，路面资源也是公共资源，财政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如何及时来追讨相关的路面损失可能导致的公共资源的流失，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交管部门、路政部门干什么，也应当主动及时的来进行介入。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高速公路公司如何和交管和路政部门如何什么联手协同起来来进行治理，防止此类现象发生，从根本上来加以治理。
1: 我觉得邱老师你这一点讲的其实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你看，虽然这个程先生其实问了这个路政，问了交警，他们都说他们没有扣车，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从交通的角度来讲，什么样的履职叫履职得当？我觉得就是既保护自己的，就是他们这个路面的这个安全，路面的这个损失，因为毕竟程先生他是肇事者嘛，对吧？那他应该进行赔偿。但是我们在履职得当的情况之下，保护我们路面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也能够保证货车程先生他的权益、他的利益，而不是简单粗暴，而不是通过越权、通过履职不当。这里面其实你看，就是陆巡跟陆政还在一个楼里办公。
0: 对，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如何有分工、有合作、
1: 有协作。
0: 分工，我主要是陆巡，
1: 对，
0: 我主要确保路面的畅通、
1: 巡查、
0: 路面的损坏、
1: 对，
0: 维护、保养。
1: 对，
0: 但是真正执法这块，那肯定是陆政包括交管部门如何来介入，这是有分工、有合作的，
1: 有合作，
0: 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而不是你越俎代庖。如果那样干什么，你就违背了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1: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通过交投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处理，包括程先生货车司机这样的一个个案，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位老师分析的这样，尤其是在执法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执法得当？我觉得还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都应该能够共同发力，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履职。好的，也特别感谢我们两位嘉宾非常专业的点评。那么整件事儿啊，看似呢是一名一线员工沟通不当的一个小事儿，实际上刚刚其实我们做了很全面的分析，这里面就是权力、责任，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是不是清晰，内部的核查，对吧？前期你看两段的音频，应该是他们工作人员是听过的，我们政风热线再次监督之后，对吧，我们发现哦，他们才意识到了问题在哪里，就是内部的核查不能够走过场，服务的意识缺失，我觉得导致了我们很多政风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啊，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国企没有执法权，但是我们可以和相关的部门，路政部门、交警部门，我们是可以形成合力、形成合作。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履职得当。当然追偿路面的这个损失，我觉得我们应该用通过更合法、更合规的手段，不能够简单粗暴限制群众财产，损害群众营运的权益。好的，各位，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就关注到这儿，也非常感谢二位，谢谢邱老师。好，谢谢夏律师，谢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2: 我们不能管吗？
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6: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6: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南通一位网友的留言。南通市对于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有哪些生活补贴和租房补贴政策？好，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袁科长。袁科长你好。好，袁科长在线吗？
7: 啊，在线。
6: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7: 嗯，好的好的。说到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南通，在生活和住房方面能享受哪些支持？首先请放心，我们南通对青年人才呢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倾注了满满诚意的。第一，我们有3+2金补贴体系，最长能领5年。南通较早建立了一个从大专到博士，从高级工到特级技师，从每月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青年人才3+2金补贴体系，可连续享受3年，再通购房安居的还可以延长到5年。具体来看呢，面向市区企业全职新引进的毕业生，大专和高级工每月可领500元综合补贴，本科和技师每月1000元，硕士和高级技师每月2000元，博士、正高职称及特级技师呢每月3000元。如果在享受补贴期间啊，或者享受期满2年内在南通市区购房的，生活津贴的享受期可在3年的基础上再延长2年，也就是最长可达5年。硕士、博士如果购房自住，还可分别申领15万元和3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第二呢，今年新推出的人才房票新政力度更大，还有叠加优惠。简单概括就是两个要点，一是覆盖面更广，标准更高，大专和本科生的首次纳入，在校生也能享受。大专可获8万元的人才房票，本科10万元，硕士和博士呢则分别为15万元和30万元。二是补贴可以与现行的购房优惠、房企让利等多重叠加，以一套这个200万元的房子为例啊，各项补贴叠加后，大专最高可以享20.2万元的综合补贴，博士呢最高可达48.2万元。总体来说呢，南通针对这个青年人才形成了长期生活津贴加人才房票，购房支持的这个政策包，从生活补助到购房安家全链条扶持。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青年来南通就业发展。
6: 好的，那这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啊，袁科长啊，刚刚非常热情也非常细致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7: 好的。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6: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是徐州市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目前呢没有在单位工作，如何自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0: 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稍后现场连线两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徐州市医保中心的英角。英角你好。
1: 您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根据我们这个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办法的通知，也就是徐正规2023年的8号文的第7条规定，以下人员呢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按照属地原则参加职工医保，就是具有我市户籍或持有我市公安部门发放的江苏省居住证、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的人员。那么线上呢办理途径是我们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江苏医保云 APP， 然后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网上服务大厅的个人网情。那么线下的途径呢，首次参保人员可以携带身份证、户口本或居住证原件至就近的这个乡镇街道级的医保公共服务站，以及我们的各个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窗口，或者是我们徐州市医保中心的一楼的这个服务大厅来进行办理。办理成功以后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搜索这个江苏税务这个缴纳的小程序进行缴费。灵活就业人员呢要提醒的是，首次参加这个职工医保的呢，从参保缴费这个到账之日起要有2个月的待遇享受的等待期，待遇享受等待期满后呢就可以享受这个相关的待遇。待遇享受等待期内呢是这个只能用个人账户，相关的一些统筹的报销待遇是没有办法享受的。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徐州市医保中心英角的现场的解答。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注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的问题。马上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登记科的郭岩。郭岩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政策。
2: 咱那个根据咱那个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46号，咱灵活就业人员是自愿参保缴费的。如果咱那个参保人员，咱现在灵活就业参保也是分2块，那个线上呢我们可以登录咱的江苏智慧人社这个 APP 或微信支付宝这个搜索江苏智慧人社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实名认证之后，再进行在这里面进行参保。线下咱可以参保人本人带着身份证原件到咱市区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办理咱这个参保。我们这个参保是没有结算期的，每个月的1号到月底之间都可以进行这个参保。参保手续办理完，再通过咱的那个微信或支付宝这个小程序搜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可以进行缴费。咱这边也是一个温馨提醒，就是咱这个养老保险呢是每年的1月到12月份，这样为一个社保年度，参保人最迟在这一个社保年度内可以交咱这个当年的社保费用，跨社保年度就不能补缴了。所以说提醒参保人，如果参保后呢，请及时进行缴费，以免影响他以后的这个待遇。
0: 好的。政策就是您刚刚都给我们做了介绍，那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登记科顾莹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解答和介绍。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最近车主黄先生向我们新闻热线02583195111反映他。

0: 的小米苏7电动汽车在加减速的时候啊，会出现跑偏的问题，严重影响驾驶安全。虽然黄先生多次向厂家和 4S 店反映相关情况，但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1: 黄先生的这辆小米苏7电动汽车是2024年7月购买的。2025年7月，黄先生把车辆送到 4S 店保养时，他觉得车辆的方向盘有点不正，于是售后维修人员就简单的调整了一下。这之后，黄先生就发现车辆在加减速时出现了跑偏的问题。
2: 我们汽车行驶的话，肯定不是光单单的这个匀速行驶，肯定需要频繁的加减速。但是你频繁的加减速，它就会跑偏。
1: 为了核实车辆是否存在跑偏的情况，在记者的见证下，黄先生在车内架设拍摄设备，并把车辆开到公路上进行测试。
2: 我先保持40码匀速行驶。
3: 嗯，
2: 我先保持匀速行驶。
3: 好，
2: 啊，准备我马上开始加速。现在动力是1%，对吧？
3: 加速。
2: 好，1%的动力，你看，加速到80，已经超过一个车道了。
3: 哦，哎呦，
2: 是吧？
3: 刚才已经偏到一个车道了，
2: 对呀、
3: 啊，然后又到这个，
2: 然后减速它就又回过来了。
1: 随后在同一路段，记者也驾驶黄先生的小米苏7验证故障现象。
4: 目前我们的速度是25码，我现在这是在最右车道，然后现在我驾驶黄先生这辆小米苏7马上加速，紧握方向盘，哎，明显可以看到紧握方向盘，然后这个车往中间车道偏了。
1: 通过观察黄先生开车以及记者亲自驾车体验，这辆小米苏7电车确实存在加速时向左跑偏、减速时向右跑偏的问题。如此一来，驾驶时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车辆开的时候就增加了我行驶风险嘛，尤其是高速上面开到一百码、120码的时候，一脚油门下去超车，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在横移。
1: 自2025年7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售后人员也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和调试，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跑偏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最终 4S 店给出了答复，车辆四轮定位数据无异常，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
5: 是我们做的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还有量了一些轴距，还有中速的匀速，还有低速油门，它这个数据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他现在技术老师给的这个结论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就是他建议我们，就是这个呢，在紧握方向，在这个急加速或急减速的时候紧握方向盘。
1: 但黄先生也试驾了其他车友的小米苏7，并未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的问题。由于 4S 店迟迟排除不了故障，黄先生又联系了小米官方客服，可对方把问题再次推给了门店处理。
6: 线上这边已经同步到门店这边在协助处理，具体门店这边给到您的回复是准确。车辆的问题，咱们的门店这边也和技术老师进行相应的一个沟通以及验证，确实没有看到有其他异常的情况。
2: 你说数据没有问题，那我们解决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事实，对不 对？现在这个跑偏的事实在这里，只是您没有检查出问题在哪里，你就说它没有问题，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1: 6月3号，记者陪同黄先生再次找到了当时售车的 4S 店，两名售后人员分别驾驶和乘坐黄先生的车辆进行体验，当场确认车辆跑偏属实。
7: 手搭在方向盘急加速，蝼蚁，
4: 天啊！你看，又向左偏了，你看，踩刹车又向右偏了。是吧？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在车上没有感觉吧？
7: 我们开回去，我们坐四轮定位看一下。
4: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7: 我有，我从这个地方看，我是
4: 加速是不是往中间左？
7: 对，刚刚在这个加速的时候稍微修一点。
1: 在车辆开回 4S 店之后，售后人员又对车辆进行了一番检测，然后给出的答复依然是四轮定位检测数据正常，他们只能尝试再对车辆进行一些调试。
8: 数据稍微不是在中间，只稍微有点偏一点点，
3: 是四轮定位就
8: 可以，稍微偏一点，但也在这个合理值范围之内。所以说，
3: 那这个会导致这个加速跑偏吗？
8: 它不是导致加速跑偏，它调整之后，可能我们驾驶的质量会好一点。
3: 那你认为这个急加速、急减速跑偏就是车子没有，
7: 这是正常的，
8: 不是车子没有
7: 这个意思，
8: 我要适时去修正方向。
1: 汽车技术专家在查看相关视频后表示，车辆加减速跑偏可能是车辆半轴或者悬架连接件松动， 4S 店仅仅通过静态的四轮定位很难查出这类动态的行驶故障。
9: 四轮定位是静态的，它这个加速和刹车是动态的，不一样啊，而且它又复合在那儿的，加速朝一边跑， 然后手油门朝另外。

0: 面吧，就是传统和这个全家，就是送了 Q 肯定是 Q 二的。
1: 专家建议黄先生和 4S 店进行协商，共同对车辆相关部位进行检修。
2: 好，就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小米汽车 4S 店还是这么答复的，说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是正常的，希望黄先生在驾车的时候要紧握方向盘。紧握方向盘，这是驾驶员最基本的操作，但是绝不能够成为门店回避车辆故障的托词。汽车技术专家已经点明了，该车加减速跑偏是属于动态工况之下的悬架。传动系统隐患，单纯依靠静态四轮定位无法排查根源。车辆存在实打实的偏移隐患，直接关系到高速行车的安全。我们也是希望小米汽车 4S 店放下数据正常的敷衍说辞，正视车主实测显示的跑偏现象，全面拆解检修相关零部件，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风险。那么，针对此事，我们栏目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在升温，线上选宠、直播售宠等方式越来越普遍。然而，有的小猫小狗被带回家啊，没几天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甚至是死亡的情况，这在行业内被称之为是“星期宠”。当消费者遭遇此类纠纷，该如何维权呢？
1: 消费者王女士在网店购买了一只宠物猫，商家多次保证猫很健康，可带回家没两天，猫就出现了腹泻、呕吐，送医后仍不幸死亡。当王女士要求退款并赔偿时，商家却以宠物离店后概不负责为由拒绝。
3: 这个说法是典型的霸王条款，是属于无效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宠物的健康状况、疫苗接种情况、检疫情况，这些都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必须如实提供，不能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商家在出售前刻意隐瞒了宠物的疾病或潜伏期问题，即便签了所谓的离店概不负责协议，商家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经法院调解，经营者最终退还了购猫款。除了隐瞒病情，一些商家还通过伪造品种证书、虚构血统等方式抬高售价。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主张权利呢？
3: 如果经营者提供虚假的宠物品种证书、虚构品种来欺骗消费者，构成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退还宠物款，还可以要求额外赔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这是法律对恶意欺诈行为的严厉惩戒。
1: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提醒经营者应如实披露宠物健康及检疫信息，网购平台要严审商家资质，建议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将包健康等承诺写入合同，及时留存交易凭证，以便依法维权。
2: 近日，连港东海县警方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现场缴获黄金150克，并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1: 近期，薛女士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行为异常。当地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中心指令，赶紧联系薛女士核查。经过耐心劝导，薛女士终于放下了戒备，讲述了受骗的全过程。
4: 偶尔有一天在快手里面刷到了一个讲股市的直播间，后来呢，他们就在直播间下方有个小程序，我就添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拉进了一个投资聊天群，里面有导师还有投资的网友，看着挺正规的。一开始我还抱着怀疑的心态，然后后来小额充值之后，他们让我们确实看到了收益，然后我就慢慢的往里面充值。
1: 这个诈骗团伙全套伪装成专业投资团队，使用虚假理财 APP， 先通过小额返利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建立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通过线下购买黄金并交付的方式实施诈骗，以此规避警方的资金流监管。
4: 然后我就买了150克黄金，准备线下交易，要不是派出所上门提醒，我这十几万的损失就追不回来了，很感谢警方，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1: 为了稳住嫌疑人，民警指导薛女士按原计划进行交易，并提前在约定地点布控蹲守。6月2号，嫌疑人李某

0: 被民警当场抓获，150克黄金被成功拦截。
1: 这类新型诈骗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套路，核心特点就是脱离线上资金交易，利用黄金变现，线下交付，规避监管。诈骗分子用高额理财收益为诱饵，以小额返利洗脑，再诱导受害者购买黄金进行交付，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我们三个直播间有超过95000位网友在线观看，很多朋友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发表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各位的信任，谢谢你的支持。好，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我们来看看啊，希望说南通这位科长非常热情，非常清晰，非常详细的表达，说的是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有关于人才政策方面，确实我觉得政策掌握得非常好，介绍的也非常的细致。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大蓝鲸网友小鲸鱼这位朋友说听着就来气，说我们有一些职能的职权的工作人员，一旦权力再大点儿，不知道要为难多少人，等等等等，说呢，冒充国家公职人员，要不要有相应的处罚管理的规定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户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大厦805说呢，说追究车主赔偿道路损失，目的是正确的，但是采取的手段也必须正确。哎，我特别赞同大厦805这位网友的留言，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也多次表达了，就是他们交通集团主张赔偿，我觉得这个主张是大家路面大家的这种公共权益，对不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目的是正确的，你的手段、你的履职一定是得当的，不能够履职不当，这是我们正风热线关注的，我觉得是执法的问题，也是航风和正风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善语善缘这位朋友说必须赔偿，一台车呢可是司机一家人的生活来源，这个事情也必须追责。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了苏州交投集团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了个认真负责任的回应的态度啊。我们再来看看用户这位朋友说赔了你们的路，那车主的损失谁来赔呢？前提是你们工作的失误造成的，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啊，货车司机陈师傅是承认自己失误造成的，所以在第一次接通陈先生的电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提醒他，就是我们在路上行驶，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我们来看看脆皮师兄说呢，营运车辆扣押20天，这损失也不少。苏威说呢，应该赔偿给货车20多天的费用。我们这位朋友说每天都听正风热线栏目办得好，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我看看这位叫满天红探哥说第一次看到真人，经常在车上听这熟悉的声音，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朋友，谢谢你。我们来看看毛红红洞说呢，群众生活无小事，正风热线为人民，后续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本周对我们的陪伴，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好的，各位，我们下周再见。
3: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复。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间，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苏南南部21到22度，其他地区18度。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最近江苏省政府发布通知，经研究并报教育部同意，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同时撤销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建制。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为省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昨天，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了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其中，连云港盐业考古成果作为核心部分亮相，镇海遗址等一大批盐业遗址反映出的独特制盐要素和工艺，填补了江苏先秦盐业考古研究空白，系统构建起我国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发展体系。国内方面，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
2: 这点完全不用顾虑，哪怕您是独自一人出行，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朋友出游都安心无忧，一年四季趣味不重样。春天赏花踏青，夏天玩水避暑，秋天采摘时序，冬天踏雪休闲，定期更新优质线路，随时相约结伴出游，告别独居在家的枯燥时光。喜欢户外散心，想结识同龄好友，想低价靠谱出游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即可在线报名，名额有限，拼手速啦。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独建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6: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

0: 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眼下呢，中考已经落幕了，那志愿填报很快将会接踵而至。怎么样去科学的择校、合理的填报，这也是很多家庭的核心难题。那今年咱们南京的中招的整体形势也迎来了明显的变化。6月21号，南京市中考指南是正式发布了。那今年南京初中毕业生大约是7.5万人，普高的招生计划大幅扩容，普高率首次是突破了70%。那同时全市统招高中是扩容到了13所。一边呢是考生的人数在增多啊，普高在扩招，全市的统招高中在扩容，这个选择呢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可是另一边，一连串的这个择校难题也是接踵而来。比方说这个预估的分数线，咱们该怎么去理性判断？那各个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又有哪些具体的增减变化？这个志愿梯度咱们怎么去排布才能够更加的稳妥。现在呢，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在网上去搜罗各种各样的信息哈，真假混杂，难以甄别。那到底该如何分清？种种困惑叠加，也让很多的家庭在志愿填报的阶段倍感焦虑迷茫。那为了精准的回应广大家长和考生的升学的诉求，从今天起，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成长必修课单元会推出一个中招季的特别策划名校会客室，有请招生官系列访谈。我们会陆续的邀请到南京各大重点高中的校级领导、招生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系统的来解读招生政策，详解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分享一下填报技巧，也希望哈可以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供更加专业和靠谱的升学指导。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937成长必修课名校会客室，有请招生官。
1: 青春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0: 好，今天我们名校会客室有请招生官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要走进的是创办于1925年的南京市第九中学。这是南京老牌知名高中的代表之一。那2004年是获评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2023年呢是成功获评江苏省高品质人文特色高中。那咱们九中啊，到底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哪一类孩子比较适合去冲刺我们的九中呢？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九中学的副校长吴浩吴校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升学的干货。那同时我们会针对家长和考生高度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也请吴校在现场给我们逐一的答疑解惑。好，首先欢迎吴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嗯，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正在同步的进行啊，这个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关注。当然正在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各位啊，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中考升学和填报志愿方面的疑问啊，也可以在大蓝鲸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咨询，或者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咨询。好，去年呢，这个我们知道九中是举办了这个百年的这个校庆啊，可以说九中是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百年名校，而且特别巧，就是九中距离我们电台其实挺近的哈，
1: 对，
0: 我们经常在
1: 一街之隔，
0: 对，我们在经过这个长江路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九中特别漂亮的一座这个图书馆哈，也让我们非常的有向往哈。另外，我们知道现在九中是两个校区，那除了我们这个碑亭巷这边的这个校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震旦校区是背靠着明孝陵的，其实可以说都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哈。而我们九中也是一个百年名校，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吴校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九中最鲜明的办学特色和核心的特质哈，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能够走进这个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博雅尚美的南京市第九中学。我们南京市第九中学呢，是创办于1925年，前身是震旦大学的预科学校，

0: 那么从这个预科学校到国家级示范高中，从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到高品质人文特色高中，我们九中人呢始终是把博雅尚美刻在我们的骨子里的。
1: 嗯，
0: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当下的教育节奏非常快，
1: 嗯，
0: 家长和孩子们呢也普遍容易焦虑。
1: 嗯，
0: 在这样的这种大环境里，我们九中一直坚守也最想代代传递给学生的文化基因核心就是我们的博雅尚美。
1: 嗯，
0: 落脚到育人目标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宣传的，就是培养广见识、雅气质、会思想、懂生活的新时代青年。
1: 嗯，
0: 早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提出了创造适合城市学生发展的高质量教育的办学思路。
1: 嗯，
0: 那么这个理念的提出呢，也是基于当代城市高中学生的特点。
1: 嗯，
0: 因为我们发现，
2: 给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按摩棒，限时8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马上到三伏天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燕窝是极好的选择。市面上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很简单，就选大品牌啊。7月2号周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仙炖专属仙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9年全国销售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也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仙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直播的小仙炖燕窝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瓶干燕窝投料 1.3 克，固形物大于 80%， 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以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1周的量，只有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的新鲜。长期食用燕窝有助于日常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1:1专业营养师指导。重点是价格，小仙炖作为燕窝行业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相当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名额。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1:1服务，配套价格只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听见彼此的声音，听见彼此的声音，成就成长的力量。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

0: 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哈，我是美文。接下来整个一个课程的设计是相关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AI技术啊 是在飞速的发展，而且新高考改革也在持续的深化。 那今年刚刚参加过这个2026届高考的这个学生就会反映说， 今年这个考题确实是特别的活哈，所以像传统这种死记硬背的这种学习模式哈，可能没有办法去适配当下的这种升学或者育人的需求。那面对这种新的形式和新的变化，咱们九中在这个教学的模式包括育人体系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创新的调整和升级呢？好的，其实呢时代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特别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在改变很多行业，当然教育也会因此发生一些变化。
1: 我们其实九中应对时代变化呢，也确实由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的思路呢是用课堂改革撬动思维转型，用作业改革释放自主的空间，用校本课程提供实践的载体，用技术工具的赋能个性学习，那么用文化氛围去滋养批判精神。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课程上，我们就构建了一个

0: 动声课堂的模式。
1: 嗯，
0: 就是这个动声课堂的动呢，就是学生要主动参与互动探究。
1: 嗯，
0: 声呢就是生成知识，生成能力。
1: 嗯，
0: 那课堂就不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了。
1: 嗯，
0: 而是通过视标、探究、建构、评价四个环节，
1: 嗯，
0: 引导我们的学生自主阅读、质疑追问、小组辩论、展示分享。比如我们在语文课上，学生就会围绕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论证。
1: 嗯，
0: 那么在物理课上，我们要通过实验设计验证自己的猜想。那么这种模式呢，我觉得与新高考强调的情境化综合性和这个应用性的高度契合。
1: 嗯，
0: 学生在碰撞中呢，学会独立的判断，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标准答案。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抓住一个痛点。就是高中啊，大家都知道高中很苦，对吧？
1: 嗯，
0: 学生作业特别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是推行了一个作业先行与限时作业的制度。
1: 嗯，
0: 倒逼课堂精准高效。怎么叫倒逼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布置作业的主体是老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要求老师备课的时候，我们九中的备课有个特点。
1: 嗯，
0: 先备作业。
1: 嗯，
0: 先把作业，
1: 嗯，
0: 先把布置什么作业，
1: 嗯，
0: 大家讨论好。
1: 哦，
0: 然后围绕着这个作业，你希望学生通过，就是通过作业要把这个作业要完成，对吧？那你在课堂上怎么教会他这个方法？
1: 嗯嗯。
0: 所以这就避免了一种，就是课堂上教你蒸包子，
1: 嗯，
0: 做作业教你切西瓜，嗯，明白我的意思吧？嗯，
1: 就是作业和课堂，咱们是要把它
0: 高度联
1: 合的。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其实这在普通的，特别是在高一高二的课堂上，一定要这样做，
1: 嗯，
0: 学生才会有课堂的收获感，
1: 嗯，
0: 学习的幸福感。
1: 嗯嗯。
0: 如果我们像刚才讲到的那种，
1: 嗯，
0: 对吧，其实老师也讲了很多，但是学生作业和这个课堂所教授的内容不完全匹配，
1: 嗯，
0: 或者匹配度不高，
1: 嗯，
0: 就会导致学生的学习挫败感。
1: 嗯嗯，
0: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消沉。
1: 嗯，
0: 那么心性比较弱的孩子很有可能就会出现
1: 嗯，
0: 辍学。
1: 嗯，因为他会发现说，我自己学了这个45分钟之后，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发现完全还是不会。
0: 对，
1: 所以这种倒推的机制会让课堂和我们的作业紧密的结合起来，让孩子有更多的获得感。
0: 对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在做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效的。
1: 嗯，
0: 另外还有我们的限时作业，
1: 嗯，
0: 就是在限时作业这块杜绝多学科，集中布置作业以后导致孩子晚上做不完。
1: 嗯，
0: 我们现在口号就是下了晚自习，
1: 嗯，
0: 学生不带书包回家。
1: 嗯，
0: 这是我们努力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依托了一个地平线的校本课程。
1: 嗯，
0: 这是我们十多年前就已经在探索的，就是一个叫 Sky 课程，一个叫 Earth 课程。
1: 嗯，
0: 那么 Sky 呢，就是意味着仰望星空。
1: 嗯，
0: 那 Earth 就是脚踏实地。
1: 嗯，
0: 其中 Sky 课程是包括科学探究、人文思辨和跨学科的一个项目。
1: 嗯，
0: 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和这个日常教学的结合，
1: 嗯，
0: 还有我们周边的场馆资源，比如六朝文化的小课题研究，
1: 没错，嗯，
0: 对，这些都是我们九中的特色。
1: 嗯，
0: 那么学生在这个当中呢，自主选题、查阅文献，
1: 嗯，
0: 啊，然后撰写研究报告，是不是和大学很像啊？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孩子的这种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就会被反复的激活。
1: 嗯，
0: 哪些信息是可信的？论证是否严密？还有没有别的解释？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学校呢还。嗯，因为这种思维可能高中还缺一点，
1: 嗯，
0: 那么大学资源要利用起来，比如说我们和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1: 嗯，
0: 都是这个非常深度合作的一个单位，
1: 嗯，
0: 啊，让学生去进入到这些大学去体验真实的科研流程。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借力 AI 技术了，
1: 嗯，
0: 啊，赋能个性化的自主学习。
1: 嗯，
0: 我们学校的75届校友钱东奇先生，也就是那个科沃斯机器人的董事长，
1: 哦，
0: 对，他大力支持我们九中的人工智能教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引入了这个智慧校园平台和 AI 学习的分析系统。
1: 嗯，
0: 学生可以在平台上获得针对性的错题推送和微课资源。
1: 嗯。嗯，
0: 自主决定功课薄弱环节的节奏。
1: 嗯嗯，
0: 老师呢也能通过数据诊断了解学生的思维卡点。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技术不是用来监控学生的。
1: 嗯，
0: 技术是为了让他成为学习的主人。
1: 嗯嗯，技术是一个助力。
0: 对的对的。
1: 嗯嗯嗯，
0: 最后呢，我觉得所有的物质条件最终还要化为内驱力，就是我们的一个氛围。
1: 嗯，
0: 就是允许质疑，鼓励辩论。
1: 嗯，
0: 这种批判性思维我们会通过社团活动的方式，
1: 嗯，
0: 让学生充分的展现自我，
1: 嗯，
0: 锻炼思维，
1: 嗯，
0: 在真实场景中锻炼独立思考与理性表达的这个能力。
1: 嗯嗯，
0: 那我想这正是九中努力 为每一个孩子装备的未来通行证。
1: 嗯嗯，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非常优质的这个教学成绩哈，包括我们在教学上的一些创新的做法之外，其实我们九中非常丰富的这种社团活动，包括我们的校园生活，也是备受我们学生和家长好评。所以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吴校长哈，这些丰富的课程包括社团活动，对于咱们孩子的成长以及未来升学，它有没有一些助力呢？
0: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九中又一大特色，因为我们大家显性的可能看到的都是高考的成绩，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要为学生谋长远。
1: 没错，
0: 高考成绩确实是很重要啊，九中的高考成绩也很好，但是呢，孩子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我们作为学校、作为教育工作者更要关注的点。那我们在九中呢，我们一直坚信一个观点，就是真正的教育不仅发生在课堂上，更发生在每学生的每一次主动探索、每一次团队协作和每一次热爱燃烧的时刻。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国家课程教学是主菜，那么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与课本课程、校本课程就是滋养学生成长的营养汤。这些好像看似不太能直接提分，但是对孩子的升学和成长确实起到了潜移默化和深远的作用。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以精品活动涵养气质，让校园有诗意、有温度、有力量。我们九中有很多这个深入人心的品牌活动，其实你去问我们九中的毕业生，他会如数家珍。比如说我们月光下的金球诗会，樱花雨下的红光杯篮球赛，这已经成为了代代九中人共同的青春记忆。那这些活动呢，实际上就是在紧张的高中学习之外，能够让他们舒展心灵、释放活动、展现自我，在诗意和运动中学会审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我们学校有几十个社团，都是孩子们自己创建的啊。我们给他充分的舞台、充分的空间，那么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都被点亮。覆盖人文、科技、艺术、体育、实践。那么这些呢，就让孩子们的兴趣能变成特长，特长能成长为优势。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高考啊，这个当中有一个叫综合素质评价。我们九中每次在这个高校的综评的这个提前叫加分录取的这个项目当中，名列全省前茅。
1: 哇，
0: 基本上都是全省前十。我们那时候最早的时候能拿到全省的第四和第五。那这就是我们城市模式下，对城市孩子、城市高中模式对城市孩子全面培养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显现，就是综评素质、综评的这个通过率是非常高的。
1: 其实综评也是我们很多家长非常看重的一个点哈，因为它也是改变了我们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这样一个模式，它给了孩子更多的一个录取的这个通道哈。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想问吴校一个可能会一个网友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今年几乎所有学校都在扩招，尤其是这个头部学校从去年12大变成了13大哈。那很多的家长在择校的时候会犯难，尤其是一些擦线考生。比方说我可能我们举个例子啊，就以我们九中这个长江路校区去年620分来算哈，我们假设620分，他可能就是620分。那他就会去考虑，我是要进到九中去当一个所谓的凤尾，还是说我去到一个稍微比九中稍微差一点点的学校，我去当一个鸡头。那这种鸡头和凤尾的选择，我觉得吴校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好，这个问题挺尖锐的。对
1: 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家长而言啊，网上所炒作的所谓的鸡头和凤尾，它实际上是一种角度。就是我个人认为鸡头和凤尾没有绝对的，
1: 没有
0: 绝对的鸡头凤尾，要看孩子的心性。就是比如说你的孩子，就是我们有些家长对吧，考到这个分数他特别，比如说我正好是南直附中静宁中学的分线，那我就想进南直附中静宁中学。如果抛开你所谓的这个面子情节啊，那其实进了这个学校当然好处多多啊，氛围、身边的同学，是吧，但是你也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从最后最底层这个在这个学校当中最后面的这个
1: 再往前进，
0: 往前进，而且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慢，也可能很痛苦。那如果这个孩子心性是比较积极乐观热情的，我觉得完全没有必
1: 没有问题，
0: 去当氛围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倾尽全力了，他达到了这个分数线，那如果你让他在高中阶段再往上，我觉得这个 变数太大。
1: 也就是说咱们还是得根据自己孩子的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去分析和判定。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这个孩子的学习力，他的自驱力，包括他的性格，性格的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咱们要去综合的去考量，是做鸡头还是做凤尾，这是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哈。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家长和

0: 考生想要更全方位的去深入的了解九中，咱们还有哪些渠道呢？我们请吴校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渠道还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对吧？第一个呢，我们的线上，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其实这个是我们九中这么多年啊，做了很多的工作，大家如果想了解，其实真的可以不方便到学校来，可以，你从2016年、2017年就可以开始
0: 翻，可以去翻一翻。
1: 对，我们每年真的是很多，你会感受到这所学校的它的特色，
0: 更加深层次的去了解一下九中哈，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方式。那线下呢，这是我们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我们想要一对一的去咨询，有没有一个渠道呢？
1: 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是从这个今天对吧，其实早在这个6月份我们就已经开启了，这个5月份的时候就开启了，当然现在就更好了啊。我们分成了上午、中午和晚上，我们的招生在九中的这个碑亭巷校碑亭巷51号，就长安路校区和镇南校区，我们都有咨询老师全天候的在这里为大家做咨询。
0: 好的，
1: 那么6月27号下午1:30是我们九中面向全市中考生所做的一场这个缤纷校园行活动。
0: 好，明天下午1:30。
1: 对对对，明天下午，对，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正好也是周六嘛，带着孩子到博雅尚美的南京九中两校区来
0: 感受一下，
1: 零距离的，
0: 零距离的感受。
1: 我真的是特别希望啊，就是不管你选择哪所学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怎么才是适合自己的呢？一定带着孩子。

0: 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明晚属于苏超的周末又来了，本轮最大看点是太湖三城的集体亮相，无锡队客场挑战淮安队，苏州队客场对阵镇江队，常州队客场迎战连云港队，三支曾被戏称为太湖三宝的球队本赛季已摇身一变，成为积分榜上游的太湖三霸，集体向赛季前四发起冲击。
1: 记者连线。
0: 2026年的6月21号到27号呢是世界过敏周。长久以来，过敏常被大众当成小毛病，不少患者误诊误治拖延病情，最终诱发更严重的并发症。专家提醒，梅雨季来临，过敏高发科学防治，别硬扛。详情来连线江苏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2: 小雨你好。那么世界过敏组织的相关数据就显示，全球是30%到45%的人口呢正在接受这个过敏困扰。那国内过敏的规模人群还是非常庞大的，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17.6%，儿童的这个患病率是达到20.2%，整体过敏患者超过2.4亿。那么专家说，其实如果过敏性鼻炎没有得到规范干预的话呢，四成患者会有哮喘。患有特异性鼻炎的儿童也有1/3后续会有过敏性的鼻炎和哮喘。儿童的这个过敏发病率维持在6%到8%，像牛奶啊、鸡蛋啊、花生啊、坚果都是非常主要的致敏的食物。在各大医院的过敏诊疗中心当中呢，会有大量的患者是辗转多个科室，没有办法对症治疗，耽误最佳的时机的。那眼下也是一个梅雨季节，花粉啊、尘螨啊、霉菌啊大量都在滋生，那各类过敏症状会集中的爆发。特别是提示到大家，出现疑似的过敏的症状，也不要自己去判断，不要随意的用药。那么不少市民把过敏性鼻炎误当为感冒，长期用感冒药也没有效果。还有的就是皮肤的问题，盲目去使用各类止痒的药膏，那也可能引发副作用。一旦持续出现疑似过敏症状，那么应当及时到医院规范治疗。那如果身边家中有反复的湿疹、换季持续打喷嚏、食物过敏的人群，也要提醒对方前往过敏专科去做系统的检查，避免长期的误诊延误治疗。
0: 好的，感谢祖明的介绍。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还是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提前出线的德国队迎战厄瓜多尔，在萨内开场2分钟便闪击得手的情况下，厄瓜多尔2-1逆转比赛。落后的德国队此后虽全力反扑，但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德国。数据统计显示，这还是自2002年6月30号对巴西的决赛以来，德国在世界杯上首次输给一支南美足联球队，德国队的11连胜遭终结。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欧洲球队对阵南美球队4场皆负。本场比赛之后，德国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积4分的厄瓜多尔则将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32强。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迎战库拉索队，凭借尼古拉佩佩的梅开二度，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以3轮积6分的成绩锁定一组第二名，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尼古拉佩佩是2006年之后首位在世界杯比赛中打进2球的科特迪瓦球员，现年31岁27天的他也是世界杯梅开二度第二年长的非洲球员，仅次于1990年的米拉38岁。北京时间6月26号，美加墨世界杯迎来 F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较量，荷兰队与突尼斯队展开交锋，最终荷兰队以3-1击败对手，成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是多云天气的主场，可以抓住适当的机会来洗晒。气温方面，最低温度20到21度，早晚依旧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温度30度上下，中午前后会感受到有一些闷热，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避免剧烈运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

0: 来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拒绝餐饮浪费。刘姐家的儿子是保送上的大学，别人在焦灼考试的时候，他娘俩啊在朋友圈晒各种的美食风景，但亲妈妈含辛茹苦18年，刘姐说真的是熬出头了。当然最近心情好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常年的腰疼腿疼，今年怎么也突然有了好转。她说今年啊真的是福气年。 偷偷的告诉大家，认识刘姐就是因为她之前买了黑金膏药贴，那时候她还饱受腰膝的疼痛影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着贴。瞧瞧现在，昨天刘姐又找到我们，说再来2组，马上带着儿子再出去一趟。黑金膏药贴特别好用，而且携带也方便，正好有活动，198元能多送到手11盒，133贴，划算的很。 儿子打球，上次也说贴着很好，谢谢。所有腰膝关节、肌肉、不得劲儿，或者是年轻人伏案久，再或者是运动造成的肌肉酸痛麻，都可以贴，常备家中，哪里稍微不舒服了就贴哪里。纯正的中草药，通过皮肤渗透，直打痛处，能够帮助到您。现在呢，您就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10900。 也可以享受到福利价格，99元5盒，198元11盒。对了，2组会多送60贴，肯定是2组。年轻时没有机会真正站上舞台，直到退休后，他遇到了一个组织——石城风采艺术团，而让他毫不犹豫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团长也是一名退休民警。
1: 工作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这个模特啊，觉得喜欢想走这个模特部，然后想到外面去学一学吧，然后呢外面呢好像都是要求要个子1米70以上，然后觉得自己我是1米66，我觉得我的个子还不够，远没有圆自己这个梦。然后退休了以后，上这些什么培训班啊，学习一点东西啊，偶然当中遇到了这个石城风采艺术团团长。 是公安的民警，然后在这办的。然后我们团里面的成员呢，也都是民警啊，政法系统的。我也是一直从事公安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哎呀，好像有一种归属感，这个心里面顿时好像就是吸引了自己了。然后呢，我就加入到这里面来了。我们的这个团长呢，他也特别识人，会用人，他把每个人呢各尽其才，从来不埋没人才。他觉得你在哪方面 有发展，哪方面的能力强，他就把你放在什么地方，让你充分的展示。我喜欢朗诵嘛，他就叫我去艺术团的主持人。一开始呢是有点生涩，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熟练。5年，我们每年的这个专场，每年的专场原来一年有个 5、6场、7、8场之前，我们团的那个年会聚一下的年会啊，就是我担任主持人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年会就是搞得就是由主持人的年会了，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大概5个小时时间，全部是我一个人在那主持整场年会，啊，我主持了一共有5年的年会了，情景类的、朗诵类的、音乐方面的这些，都参与，像我们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就是这个配合 和着中国共产党的诞辰啊，然后我们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再现了革命烈士陈然、夏明翰、江姐等老一辈的那个英雄人物。我们排这个剧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用心的排，我们不是简单的为了演出而演出，实际上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加强这个党

0: 性修养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对历史人物的缅怀敬仰，在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对历史人物要了解，对他的背景要了解，都要沉浸于其中，然后才能把这种情感抒发出来。有的人就是情不自禁的就流下了眼泪，包括有我们的观众看了以后，因为我们都是戴着那个手铐，穿着那个带血的衣服在上面表演的节目，大家发自内心的表现出来的受观众的这个认可度非常的高。那一刻面对鲜艳的党旗，我握紧拳头，把右手庄重的举起，我开始重温入党誓词，重温中国共产党辉煌的足迹。
1: 这是团长写的词，对吗？
0: 啊，
1: 自己创作，自己排练，我们最后诞生的这样的节目。
0: 对。
1: 是不是现在你们艺术团的包括主持词，包括节目，都是你们自己创作的多一些？
0: 对，自己创作的多。我们的团长的这个思想非常的领先，他都是跟着这个时代走的。建党的主题呀，这个十一国庆的主题呀，对吧，都是根据了各个组来走。
2: 刘敏说，他们不是会唱一首歌就唱一首歌，会跳一个舞就跳一个舞的老年文艺队，他们是跟着时代走的。党建、国庆、端午、中秋，每个节点都有对应的节目。反诈骗、禁毒宣传他们也主动做，因为他们曾经是警察，退休了还想为社会再做一点事。
0: 为什么我们都坚持在这个团里面呢？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团里面非常有凝聚力，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团长特别有向心力，就像一股神把我们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了。就是觉得在这个团体当中，就是觉得特别有温暖，即使生病了，然后即使家里面有事，有的天很热，有的时候那个排练临时就是凑在一起的演出多了，哎，排练就是非常的辛苦，有的时候赶的就是每天都要排练。为什么呀？人家说家里面这么多事情，那么多不能在家里面休息休息吗？都为什么这么有一种坚定的一个力量在这支撑着我们，就觉得想表现，我们就是热爱这个团，所以我们就愿意在这个团里面发光发热，尽自己的力量。
1: 那有没有想过准备演到多大？
0: 就觉得你什么时候不能动了就不演了。
2: 刘敏刚才那句什么时候不能动了，什么时候就不演了，说得轻描淡写，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之后，终于把藏在心底几十年的热爱认认真真地活了出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
3: 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4: 那天我们拜访了64岁的刘敏奶奶，初见她时一身简单的白衬衫配黑裤子，气质温婉柔和，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从容优雅的长辈，年轻时曾被短短的4厘米拦住了追逐多年的梦想。和奶奶聊天时，她和我们说，她一直觉得自己很有文艺细胞，从小就偏爱文艺的她，儿时条件有限，没有舞蹈鞋，就穿着家里缝制的硬底棉鞋，踮着脚尖在家模仿芭蕾舞者转圈。中学时期的他加入了校宣传队，80年代录音机刚兴起的时候，他省下零花钱买磁带，邓丽君的每一首歌他都烂熟于心。步入工作岗位后，单位大大小小的文艺活动永远少不了他的身影。那时候电视上的旗袍模特深深吸引了他，他满心期待报名模特培训班，可招生告示上明确要求身高1米7，奶奶的身高只有1米66，整整差了4厘米，自卑涌上心头，她徘徊了许久，最终还是没能踏入培训班的大门。这份遗憾她悄悄地藏在心底，一藏就是40年。直到了退休，刘奶奶不想整日闲在家中消磨时光，偶然得知了风采艺术团。这个团体大多是政法系统退休的同龄人，志同道合的氛围让他当即决定加入。团长听他说话

0: 发现他嗓音粗重，表达大方，便提议让他尝试主持。奶奶坦言，第一次登台时紧张得手心冒汗，经过了日复一日的练习，如今的他已经连续五年独自主持艺术团的年会，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五个小时的串场、暖场、控场，他全都能从容完成。除了主持，旗袍秀、时装走秀、红色情景剧，他都积极参与。年轻时落空的模特梦，终于在晚年换了另一种方式来圆满。他告诉我，身材高矮从来不是衡量美的标准，站在台上自信舒展，能打动观众，就是最好的状态。除此之外，他们会借助舞台表演，配合公安开展反诈、禁毒宣传。从前奶奶在岗时做宣传工作，退休后依然能用热爱的方式去奉献自己的力量，这让她内心十分安稳。常年排练十分辛苦，酷暑严寒从不间断。刘奶奶的膝盖一直不太舒服，如今很少跳舞，主要专注主持和走秀，但她从未想过放弃。团里不少70多岁的老人依旧坚持登台，很多零基础的长辈退休后从头学习，大家都抱着一腔热忱，想继续发光发热。奶奶笑着和我们说，只要他的身体还能动。
1: 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痛痛痛，办公室打工人久坐的肩颈痛，谁懂啊？来贴黑金膏，听众小赵就说，一坐到办公室就浑身不得劲儿，关节痛、肌肉痛，尤其是加班时间长，肩膀更是僵硬。尝试了一下这个黑金膏，到货第一时间就贴了，热乎乎的真舒服。我爸常年腰疼，也说贴着真不错。确实，这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反馈效果是真的很好，18味全是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谁用谁知道。体验价99元，到手五大盒。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3: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
4: 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艺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5: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4: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最近呢，有不少市民发现部分手机 APP 开屏广告消失了啊，点开软件你就能够直接的进入到首页。那这样的整改呢，是源于一位百万博主的惊险经历。他说自己在使用一个导航 APP 的时候，突然跳转了广告，导致他差点就出了车祸。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呢，各大平台做了紧急调整，随后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上热搜。那么开屏广告是真的消失了吗？针对开屏广告关不掉乱跳转的问题，到底该如何规范呢？好，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城小事，一起来了解更多。
5: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4: 眼下这个开屏广告到底有没有消失？我们的记者呢做了一番实测，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6: 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结果导航啪嗒跳到京东去了，我能怎么办？

0: 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六月中旬，一位汽车博主发视频吐槽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页面突然跳转购物平台，导致险些追尾。视频冲上热搜，引发热议。一些导航工具类 APP 连夜调整，短暂实现了无广告秒开。今天记者随机实测导航、购物、社交等常用 APP， 其中高德地图已经没有开屏弹窗，百度地图在前两次打开后分别跳出了京东平台某品牌奶粉的广告以及淘宝平台的广告，而此后再次进入则没有开屏广告了。视频、音乐、社交软件等大多仍保留三至五秒开屏广告。像 QQ 音乐不仅每次的开屏广告不同，进入广告的方式也不断变化，包括翻转手机、倾斜手机或点击等等。此外，记者还发现像懂球帝 APP 针对不同系统的手机投放的广告素材以及广告的触发方式也存在差异。点开苹果手机里装载的懂球帝后，开屏广告甚至包含保险产品，以上滑或点击等方式进入广告。而当记者使用安卓系统的手机打开这个 APP 时，稍不留意晃动一下就直接跳转进了广告。
2: 开屏广告没了啊，之所以能够冲上热搜啊，足以看出广大的用户长期以来对于这个开屏广告顽疾的深恶痛绝。那有不少的网友也在社交平台纷纷留言说，这个整改的效果哈、是参差不齐，各类跳转广告的衍生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临时蹦迪，他说我爸在编辑工作文档的时候误触了广告，结果呢在无意之间就下单了两份保险。还有网友茶雨桃说，我们家的电视呢是小米的，这个打开电源开机先进去就是一段广告，然后才能进去主界面，感觉这个电视机就是一个广告的播放机。其实我想几位网友的感受哈，大家可能也是非常的有感触的。那通过网友们的反馈和记者的实测，我们也不难发现，那这次的热搜倒逼的整改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不是说所有的 APP 都已经取消开屏广告了。那不少应用不仅仅是广告还在，还区分了手机系统，设置了不一样的广告触发的逻辑。那这种差异化投放不是随意设计的，背后呢是大数据用户画像和定向投放机制在运作。我们再来听听专家解读。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网络专家表示，根本原因是大数据的搜集与分析，以及对用户画像的精准识别。
3: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
4: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 APP 它的广告投放其实都是采用了外包形式，就是你所看到的广告投放是 APP 集成的第三方的广告插件去做的啊。那么在同一版本不同手机上，那么会出现效果不一样，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广告它是实际上是在做定向的投放，那么它会根据它采集到的手机的型号信息以及你的用户画像啊，你的手机的这个品牌，那么做一种不同的针对性的策略。那么如果它是识别出你不是一个汽车用户的话，那么它可能会依然会保留广告啊。那么如果对于这种它能判决出来啊，你是经常做驾驶的、开驾驶的，那么它会做定向的，就相当于删减。
1: 专家介绍，中国市场上的大部分 APP 都是通过向用户提供免费服务，同时定向投放广告实现盈利的。2023年，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必须提供用户易于操作的关闭方式。2025年7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推出相应标准，对开屏广告的触发方式提出明确要求，来约束 APP 厂商的广告投放行为，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3: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
4: 那么关键是这种广告的投放的边界在哪啊？这个边界首先是不能去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特别像在这种高速驾驶的场景下，那么对于人身的安全如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话，那么生命权的这个问题是远远要大于它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去界定约束 现有的 APP 厂商的这种经营范围。
2: 嗯，其实客观来说，免费 APP 依靠广告维持运营，实现商业化，这个事情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乱象的根源在于部分平台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把盈利置于用户体验和使用安全之上，设置过长的广告时长、隐蔽关闭按钮、高灵敏度摇一摇跳转等等套路，强行裹挟用户的注意力。尽管监管部门早就已经出台了约束的细则，多次开展整治，但是不少网友却始终担忧，那这次的集中整改只是应付舆论的风头，热度过后，广告乱象很有非常有可能就是卷土重来。那怎么样去划清这个广告投放的合理边界，避免治理的一阵风呢？专家也是给出了长效的治理思路。
1: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强监管，有效约束 APP 厂商的行为。
3: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
4: 让他在这个合法的获利和这个社会的应尽的责任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啊，这是第一点建议。第二点建议就是说，由于我们实际的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当中肯定是有相应的一定的滞后性，那么APP 厂商其实应该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主动的去关心用户的实际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安全性上的要求。
2: 嗯，现在这个舆论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那针对开屏广告的整治也终于是有了效果，这当然是好事儿。可是整治呢不能够刮一阵风就完事儿。APP 靠广告赚钱来维持运营合情合理，但是赚钱得有底线，必须要尊重用户的自主选择权，保证大家用的安全。老百姓抵触的其实并不是广告，而是这些藏着猫腻的套路，跳转防不胜防，摇一摇灵敏度调得极高，一不小心就中招。所以想要把这个老毛病给彻底治好，咱们的监管部门就得长期盯紧，常态化巡查督查，巩固整改的成果，防止这个乱象死灰复燃。那当然各大平台也得主动的担起社会责任，平衡好赚钱和用户体验，严守广告投放的规矩，让应用软件踏踏实实的做好服务，还给广大网民一个干净省心安全的上网环境。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门助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那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 好心动啊，可是

0: 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3: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是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和各位相约明天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天热了，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
2: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50岁，只要有风，就感觉往骨头里面钻。”
1: 像这种情况啊，黑金膏药贴赶紧买回家贴起来。18味的中草药组方有来头，独活祛风湿拔湿寒，牛膝引药下行治腰膝防风。所谓的骨头透风的感受好不好，您自己感觉。包括到很多年纪长的人出现的关节沉重、遇冷加重的酸痛。总之，黑金膏药贴的产品不是表象的改善疼痛，请大家常备家中。400710-1900 400710-1900，99块钱5盒，买2组更划算，会多送1盒，一共是132贴198，跟你到国外代购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膏药贴对比看一看。电话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3: 你慢慢飞，
1: 一些小年轻久坐伏案，腰疼颈椎疼，这是因为姿势引起的劳损。这种简单，哪里疼就贴哪里。好多听众这次是囤货，自己要用，家里的爸妈长辈一起都要用。对的，膏药贴很全面，大中医的智慧真的不只是止痛，而是从根源上释缓。400710-1900 400710-1900，蚂蚁来反馈说真的很好用，开始还觉得膏药贴小，后来你们客服解释就是点对点的拔根释放，难怪这么好用。李同学买了2组，说2组划算，买给外婆的，他每年这个时候膝盖都疼，好孝顺的孙子，给您点赞。来吧，最后的抢购时间，99块钱5盒，198元多送1盒，11盒到手，130多贴，一次按摩前用半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我和你缠缠绵绵，天天飞，飞越这红尘。
1: 作为颈肩腰腿痛等慢性劳损性人群的必备，大概分为软膏、硬膏、敷膏3大类剂型，而黑金膏贴就属于软膏类型。膏药中的药物可透皮吸收而发挥全身作用，给大家推荐的黑金膏药贴用途很广，不仅是颈肩僵硬、腰酸背痛、劳损的问题可以贴，像最近雨水多，包括到盛夏开空调吃冷饮引发的气滞血瘀的僵都可以用，很多都不只是表象的疼痛，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现在好价99块钱5盒，一次按摩前可以贴60贴了。家里有老人的直接建议订购2组，因为订购2组198还会送你1盒，总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划到1块多。后面我们会上架其他的产品，黑金膏就得到冬天再做推荐了，所以要囤的抓紧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王阿姨最近的肩膀疼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活，举不起手，穿衣服困难，梳头都费劲儿，扎针、艾灸、贴膏药，用了各种的办法，总是反反复复，浪费时间，也花了不少的钱，人还受罪。听到广播里有黑金膏在卖，开始以为是涂的膏药，说耽误事儿，还怕搞脏了被子和衣服。后来呢，才知道这是含有中药配方的膏药贴，哪里疼痛贴哪里，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您也有腰酸背痛、肩膀难受的情况，都可以赶紧来试一试这款膏药贴，完全不一样。内含透骨草、桂枝、红花、生姜、当归、川芎、羌活、丹参、艾草等等，每一味都是传统中医经典配伍，协同发力，温经通络，驱寒除湿，舒缓疲劳。咱们的听众体验价99块钱，直接到手。

五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囤着自家用，馈赠亲朋都可以。怎么订呢？您直接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贴了您就知道了，跟普通的膏药怎么完全不一样。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呐，像咱们年轻人伏案工作久，胳膊抬都抬不起来，一动就咔咔响，都可以贴。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可以来体验。400-710-1900 400-710-1900，99块钱咱们到手五盒，订购两组呢还要再多加送一盒，多组购买全家真的是可以一起贴。吴女士是容易过敏的体质，特意反馈说这款膏药贴非常的舒服，一点都不闷。是的，这款膏药贴呢是全部采用无纺布贴加加厚加大膏体，宽幅设计，轻薄透气。

0: 繁忙，是许多国际货运频繁往来的重要港口。那正是这片繁忙的港口景象，给这位荷兰的水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会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非化石能源电量比重是达到了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规划制度的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规定。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截止到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了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止到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席卷到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到了6月同期的破纪录高温。根据估算，25号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了1亿。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之后，法国和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马克龙说，该联盟的组建将与欧盟及其联合国进行协调，以维护黎巴嫩主权并支持其武装部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确保国际力量在黎巴嫩的存在至关重要，旨在防止出现极度危险的安全真空。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反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目前所需要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呢是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的救助工作。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是多云天气的主场，可以抓住适当的机会来洗晒。气温方面，最低温度20到21度，早晚依旧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温度30度上下，中午前后会感受到有一些闷热，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避免剧烈运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 一时大意。

0: 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是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呢会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到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有的时候啊，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啊，可能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这个量会越用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你逐步的规律排便。那有不少朋友也在问，这19.9元到底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啊，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呢就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呢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随时都会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号码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体验。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节目一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传媒学院教授文星。你好，文星教授。
3: 主持人好。
0: 那这两天啊。

0: 那我们在今年南京大学的本科生的毕业典礼上啊，是看到了南大社会学院陈昌凯教授呢说了一番话啊，他呢说了这个毕业致辞感动了很多人。那很多毕业的学子啊就在下面留言说感觉到自己真正被看见了。那么陈昌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下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带大家一起了解和感受一下。
1: 走出学校之后呢，这个世界也并不见得会轻松，因为老板会要你的效率，客户会要你的方案，社会会要你的成果，但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不是那种坐在电脑边上随便扒拉两口那种应付，而是坐在餐桌前认认真真的咀嚼每一口食物的滋味，哪怕再累也请记得在深夜12点前放下手机，把世界还给世界，把睡眠留给自己。因为如果身体这个医倒了，后面再高的职位、再丰厚的收入、再远大的理想，也终究要归零。愿你们心怀山海，也珍惜眼前的一饭一菜。愿你们再次归来时，仍是少年，仍是那个面色红润、眼神明亮、身体健康、心中有光的最好的自己。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呢，就是6月21号南京大学举办了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的现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陈昌凯作为教师代表啊来致辞送别毕业生。那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段话，其实陈昌凯老师还嘱咐学子们说啊，这毕业之后觉得难的时候，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饭，会觉得世界没那么糟。觉得闷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看一次日落，听一场雨，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哪怕是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去发呆，或许这些都是随手可得又无比珍贵的心灵疗愈。而真正强大的是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偶尔对自己说一声我累了。同时呢，他还呼吁大家要守住那些看似无用的一些热爱，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写写小诗、听听音乐、看看闲书，甚至运动一下，这些无关功利的一些喜好也是人生失意时的精神避风港。所以文馨教授，您刚刚听了这个陈老师的这番致辞啊，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这个感动是建立在我们终于看见了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价值的重估。我们从前对于价值的追求是成功学，大家都会认为啊，我们一定要成功，一定要优秀，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一个标准，他成功与否，他胜利与否，他有没有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会用这个东西来评判他。那你想考上南京大学的这些孩子，南大的孩子，哪一个人不优秀呢？可是在他们身上，他就从此背负上了我一定要一直优秀，这是一个负担。那对于从前的成功学叙述下，人们会忽略掉在这个叙事下面的普通的挣扎、普通的生活。那今天呢，陈教授的这番话，我觉得是让我们重新看见了这个时代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实际上已经从对成功学的追求转向了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那么幸福生活是什么？幸福生活是一个人能不能在平凡普通的生命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其实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是属于平凡人的一个英雄叙事，你怎样在普通的平凡的生活里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幸福感、满足感，它很难。而这个难呢，我们今天把它摆到了一个可供公共讨论的这个地位上来了，这个地步上来了，这就让大家去重新去面对我以后的人生，我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选择。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们听到那种真诚、那种温暖、那种具体而微的东西，它就特别的诚恳，特别的打动我们。
0: 所以听完这段话，其实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起那些宏大的期许，这种直面年轻人情绪，甚至是体恤到年轻人日常疲惫的这种温柔，是最能够直抵毕业生心灵的一种方式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还记得毕业的时候老师们的那些叮嘱吗？如果说回到校园，你还有哪些话想对即将毕业的学子说啊？此时此刻您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大蓝鲸 Live 互动专区给我们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其实我们看到了，在刚刚陈教授的叮嘱里啊，确实他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也没有那些鼓舞人心的口号，更没有所谓的金句，而是 对每一个曾经在

0: 熬夜赶着 deadline 的这种学生啊，或者即将走出校门，面对老板要效率、客户要方案、社会要成果，向生活挑战的这些年轻人，表达的更多的是他对他们的体贴啊。那他的发言很朴实，也没有大道理，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些朴实的发言，反而能够引起大家深深的共鸣呢？
1: 因为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到来，就是这个时代它是复杂的，它是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它的变化远远的大于我们曾经以为的那些稳定的阶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大家更多要面对的不是我要如何去成功，而是在我在复杂的社会当中，我要如何安定好自己内心的秩序。而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宏大的追问和那些宏大的目标，它其实不能够去消解掉我们在平凡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那种个人真实的挫折、痛苦和低谷，而恰恰是这样的一饭一羹，这种具体的温暖的小小的生活的细节，它会让我们把从崩溃的边缘，把一个人从崩溃的边缘拉回到这种烟火人间，让我们重新看到烟火人间的那种可贵。
0: 确实如此啊，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其实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也不缺乏那种鞭策自己努力的声音，他缺的就是这一份能够接纳疲惫或者包容他们脆弱的一些理解。所以呢，我觉得陈教授这次他也是抛开了空洞的口号啊，扎根到了年轻人真实生活当中去，能够理解到大家的压力，可能这样的一份温柔是大家内心感觉到是比较感动的。当然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几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高校的一些毕业致辞正在经历着相似的转变，就是从时代需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已经逐渐的转向了在这个时代你要如何照顾好自己。你看，就像陈教授所说的啊，南京大学爱你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优秀，而是因为你们就是独特的你自己。此外还有像长江职校的校长啊，长江职院的校长崔峰也说，他说先做一个快乐、健康、有温度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也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校长们在毕业讲台上可能褪去了平常的威严，变得呢更像是一位大家长了，在情怀和使命之外，也在叮嘱即将走向社会的毕业生们，你们还像小孩子一样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管理好情绪，从容起步。那当然这些可能都是一些琐碎的真实的生活细节。所以文馨教授，可能在我们看来啊，就是大学毕业生应该是人生当中最踌躇满志的时候。你看最近几年校长们还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啊，在学生即将踏入社会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去叮嘱他们日常细节方面的这些东西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上的本质上的改变。我们的教育正在从工具理性渐渐的回归到价值理性。我们从前会希望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有用的人、那完美的人。那现在呢，我们的教育目标呢变成了我们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一个拥有幸福感的人、一个内心充盈的人。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教育在回归到人自己本身的这种尺度上。这个世界它可能会需要那种不可替换的人才，可是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所需要的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是你需要的一日三餐，是你需要的在早晚之间你如何面对自己的快乐、痛苦和悲伤、所以你是你自己的全部。
0: 对，所以听完你说这个话，我就觉得有更多的教育者是不是更应该清醒的去认知到，就是我们人生的主线、或者并不是说成功并不是说只有一条主线。
1: 对，
0: 那比如我们生活当中这种稳定的情绪或者照顾好自己的能力，其实这也是一种成功。
1: 对，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啊，教育它一定是要培养专业技能的、但是我们在培养专业技能这个目标之外，我们应当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培养一个能够拥有幸福感的、能够有让自己幸福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对，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学生们在毕业之后能够去长久的拥有治愈自己或者和生活和解的能力。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我们也发现现在社交媒体上确实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因为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嘛、他们会习惯把内卷啊、内耗啊、躺平啊这样的一些词儿就挂在嘴边、那有些时候呢，负面的情绪也是容易相互传染的。这次陈教授呢也是劝大家说要守住一些无用的热爱，要学会自我疗愈。那从您的观察来看啊，这种不功利的精神爱好，就像他说的写写小诗啊、唱唱歌，那这会儿运动一下、那为什么这种不功利的精神爱好也能够成为年轻人对抗内耗最好的一个缓

0: 冲带呢？
1: 嗯，我们这段时间在网上面，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像您刚才说的什么内卷啊、躺平啊这些词的出现。
0: 对，
1: 那一刀切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时代情绪啊。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时代情绪，看见这个时代情绪就是看见我们现在的这批年轻人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难道不就是在逼迫他们去内卷的、去疲惫的、去更加有压力的一个时代吗？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更多的让年轻人明白什么叫从向外寻求到向内安顿。你要向内走，你要向内安顿自己，你要能让自己和这个世界，你刚才讲的是妥协这个词，你要让自己和这个世界能够相处，并且你能够在这个相处当中得到一种幸福感。我们多次强调这种幸福感，那这种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全然的接纳。我们有一个热词叫爱你牢己。什么叫爱你牢己？就很多表面上的理解是爱我就为我去做我之前舍不得为自己做的东西，不是。爱你自己首先是全然的接纳你自己，你能不能全部的接纳你自己？爱是看见，爱是接纳，那你爱你自己你能不能先做到呢？其实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一个平凡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想要生活的有幸福感，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一个新的英雄主义。你要首先接纳一个平凡的、会出错的、然后会郁闷的、会出现很多卡壳的、掉链子的那个自己。大部分人是不接受这样自己的。
0: 嗯，对，其实你发现啊，就是刚刚陈教授所说的一些不功利的这样的一些爱好，其实它可能解决不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但是它却可以修复到我们内心的一种焦虑。
1: 对
0: 对，
1: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心流嘛，你在什么状态下你能够进入到一种心流的状态，那么在这个心流的状态里面呢，你一定是自我圆满的、自我充盈的、自我丰足的。那么这个心流的状态从哪里来呢？是靠你在工作上的996来吗？
0: 肯定不可能。
1: 对，是靠你去刷题做卷子来吗？背单词来吗？不可能。你只有在这些无用的但你觉得满足的爱好当中来。
0: 嗯啊，太有道理了。那另外陈教授他还提出一点，就是真正的强大是要允许自己偶尔的脆弱。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对于大学生的这个刻板的印象，就是认为年轻人尤其是毕业生，你就应该永远的积极上进，不能示弱。那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坚强绑架，建立更加包容的一种情绪观呢？
1: 这是我们从前的一个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观叫优绩主义。我们用成绩啊、用绩点啊、用排名啊，给学生们非常客观的量化了他们的成就和价值感。那么在这一套的坐标体系当中，一旦你有一次脱节了，没有达到，你会把自己全部的人生价值全部都崩塌了，你会觉得怀疑自己，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不够努力。当你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内耗当中的话，那你的整个人的挫败感是无与伦比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优绩主义的桎梏，让你能够看到在优绩之外，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更值得追求的、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0: 所以我们一直说啊，这个真正的强大呢，它从来都不是说不疲惫啊，也不是说不难过，而是要敢于正视自己的情绪，放下完美的坚强的这种执念啊。那这可能才是当代年轻人比较健康的一种生活的心态。那稍后我们将会进行听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文馨教授一起来关注南大教师暖心毕业致辞，最近的是刷屏网络，我们会一起去聊一下，当教育放下了宏大叙事，我们又该如何学会去看见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啊？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

0: 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5: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好礼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现在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啊，补助江苏的听众朋友们。那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十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特别是有一些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眼泪，小黑点呢感觉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

0: 模糊胀痛，整天啊都特别难受，那你可以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贴在眼睛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快更好的吸收，用完呢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很清晰透亮。现在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的听众啊，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这个眼贴，额外呢还送上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内去拨打的一些幸运的听众呢，每人再加送您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被啊！这是年终的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只有10分钟的时间，赶快来拨打吧！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传媒学院教授文新教授。那今天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南大的陈昌凯教授啊给毕业生的这样的一段致辞，我们再来听一下。
3: 走出学校之后呢，这个世界也并不见得会轻松，因为老板会要你的效率，客户会要你的方案，社会会要你的成果，但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不是那种坐在电脑边上随便扒拉两口那种应付，而是坐在餐桌前认认真真的咀嚼每一口食物的滋味，哪怕再累也请记得在深夜12点前放下手机，把世界还给世界，把睡眠留给自己。因为如果身体这个医倒了，后面再高的职位、再丰厚的收入、再远大的理想，也终究要归零。愿你们心怀山海，也珍惜眼前的一饭一餐。愿你们再次归来时仍是少年，仍是那个面色红润、眼神明亮、身体健康、心中有光的最好的自己。
0: 这就是最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昌凯教授呢在本科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话，确实感动了很多的网友。事实上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致辞啊正在经历着相似的转变，就是从时代需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转向了在这样的时代你需要如何照顾好自己。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大学的最后一课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下面我们将会继续和文新教授呢一起来探讨。那我们知道文新教授呢因为也是一位这个高校老师，所以您面对即将毕业的孩子们通常会跟他们说一些什么，或者您最不放心的是他们毕业之后哪些问题？
4: 我其实经常会收到我已经毕业的同学给我发来的信息，通常都是报喜的信息。比如说我昨天就刚刚收到我今年刚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他被那个南大的文博的研究生录取了，他说我非常替他高兴啊。我经常收到这些报喜的信息，可是我同时也知道这些学生对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老师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可是我特别想说的是，老师会为你们的高光和你们人生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由衷的发自内心的骄傲，但是老师也希望你们能够把生命当中的那些不高兴的、痛苦的、难过的、低谷的也愿意和我去分享。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它已经不再是只能看见光环的那个时代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我们能够看见更加完整的、更加能够托举一个人的时代，或者说我们的时代会更加需要这样的老师出现。 现，就是我们不再是仅仅是培养出一个符合高标准的学生，我们

0: 还应当成为一个能够托举学生、看见学生的老师。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更值得我们去做的那个老师。当我们一直去关注在我怎样算是成功，我怎样才有高光，这个依然是从前的成功学。而今天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叙事，叫幸福学。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有自我幸福感的人。
1: 所以我感觉到文馨教授您对孩子们的这个嘱托格外的实在，然后也能够让我感受到的，就是因为现在作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可能最牵挂的已经不是说你的这个学生啊未来他到底能够有多高的一个发展的高度，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他们是否能够善待自己，是不是能够和自己去温柔相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到各位，今天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是，你还记得毕业的时候老师对你的叮嘱吗？如果说回到校园哈，有哪些话您是想对那些即将毕业的学子说的？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帖当中呢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当然这一次可能还有一个变化大家也发现了，那就是啊，在越来越多的毕业典礼上去进行致辞的已经不再是这个校长啊或者嘉宾的专场了。最近几年你看还有食堂阿姨、宿管、保安、辅导员，他们可能也会出现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去年举个例子啊，这个延边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位食堂阿姨，她好吃饭保重身体，所以你看这句话也让台下不少的学生听了之后呢红了眼眶。而在四川电影学院毕业典礼上，保安王文武啊，他当时是含泪嘱咐毕业生的视频，同样也打动了无数的网友。来，我们一起听听看当时保安大叔到底说了些什么。
2: 相处的时间很短，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暂刚巡逻，就希望你们每天都平平安安，虽然我们没有更多的跟你们在一起沟通过，但是我们知道你们也很辛苦学习，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现在毕业了，没有我们查你们是不是准时回寝室了，但你们还是要早点回家，要保重自己的安全。祝你们毕业了，人生路顺顺当当，堂堂亮亮，愿你们是心中的那颗，永远做一颗一中的那颗闪耀的心，永放光芒。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叔叔给你们开门。
1: 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叔叔随时给你们开门。哇，听了真的非常的
3: 好感人，
1: 感人是这样
3: 的。
1: 所以你看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里的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走上了毕业典礼的讲台，而且赢得了掌声。所以文馨教授对于这样的变化您是怎么看的？就是他们出现在毕业典礼上能够传递出一些怎样的信息的？
0: 我觉得这才是教育。蔡元培很早以前就讲过，教育是培养人格的事业。那一个人的人格是什么？人格不是专业技能的成就，人格是你内心的充盈丰富，是你能够对他人感知到的尊重，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悲悯。那我们在大学的这个讲台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上讲台，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身上普通人的那一面。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但是在成功学的叙事下，这个世界不断的追问你，你可以给出什么，你可以成为什么，那就会让你不断的去榨取自己身上的价值。而当一个普通人来问你，你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你才开始惊觉，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反复反复去讲的，你要幸福。
1: 就是你看现在毕业典礼已经不仅仅是在聚焦一些学术或者权威，他已经把这个舞台留给了更多的平凡人。其实这就是一堂非常生动的德育课啊。
0: 对，这就是教育的回归啊，教育的本质就是人的培养啊。
1: 是对的，所以真正的素养是懂得看见或者去尊重每一分的这个平凡的付出。所以我们说到你看宿管、保安、食堂阿姨这些大学校园里最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单出现在了毕业典礼当中，有的还出现在了论文答辩的致谢环节啊。以往我们知道学位论文的这个致谢当中，通常呢都会感谢到自己的导师的培养、家人的支持或者朋友的陪伴，甚至是感谢操场的风还有图书馆的灯啊。今年兰州大学硕士生冯子东啊，在他的毕业论文

0: 论文答辩致谢环节里面，他就是特别感谢了学校的保卫部。其实这件事儿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回顾一下。他说啊，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拾荒的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我经常看到老人拿到垃圾桶旁边的扫帚，将地上的垃圾仔仔细细的清扫干净。我想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希望未来的我能够以今日求学道路为根基，成为一个稍稍有能力的人，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那这就是兰州大学及兰州大学保卫部交给我的重要一课。你看这份特殊的感谢啊，其实是不是也说明了大学里边其实除了老师教授们去传授专业的知识，课堂之外其实还有更深刻的教育。像工作人员的举动也给大学生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一个视角。魏婷教授，
1: 这个兰州大学啊，我觉得他的这份教育就特别的成功。他的成功就成功在他让一个人意识到怎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能够去爱别人的生命，能够看见别人的生命，能够尽己所能为别人提供帮助的那个生命，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有光辉的。
0: 是的。
1: 而我觉得就很多的学校啊，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教育里面，我们已经渐渐的会意识到什么东西是更值得我们去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在大学生毕业的时候要给他们上这最后一课。因为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啊，会更加专注于技能的培养，而在我们大学生即将走上社会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其实在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完善和培养。
0: 所以兰州大学这份很特殊的致谢其实也提醒到我们，就是大学最珍贵的教育就像您说的，是藏在课堂之外可能每一件这个温暖的小事当中的啊。那他可以教我们的年轻人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或者对待他人的一种方式。我们一直在说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熬夜在赶 deadline， 为了升学和求职的焦虑啊，在宿舍里边吃泡面可能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生活的一种常态。那这种状况之下，好好吃饭，先做快乐的普通人，这样的朴实温暖的鼓励，其实它也饱含了一种务实的生活哲学。所以文馨教授对于这样的转变哈，您是不是也能够发现，或者说能不能体现出教育理念现在从成功已经回归到了成长当中呢？
1: 好好吃饭，先做快乐，
2: 拍大腿了。
3: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2: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3: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2: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3: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3: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2: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3: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 络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代试喝的福利。
2: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啊，你具体说说呢？
3: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2: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

0: 得，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115050 4008115050 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 4008115050，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只呢才9.9毛，这每天喝2只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0: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 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毛。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8115050 4008115050 4008115050。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8115050 4008115050 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 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只只要9.9毛，一天两只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只呢才9.9毛，这每天喝2只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净限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
6: 记者连线。
5: 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2026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针对老年群体服用中药、选购药食同源保健品常见的误区，专家也发出了健康提醒。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你好，祖明。
7: 嘿、hey, 你好。那么其实很多老年患者认为不管得了什么病，搭配一点中药和西药一起吃会好得更快。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混吃可能会因为成分相互作用放大副作用，或者是降低了药效。还有的老年患者认为呢，中成药是非处方药，非常安全，和西药一起吃没有问题。那这个想法呢也是不对的，因为中成药本身呢就是中药加工而成的，成分呢依然是中药，同样存在和西药相互作用的风险。 那么遵医嘱呢，永远比自己经验搭配更安全有效。另外呢，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那适合别人的药方不一定适合自己。但是很多老年朋友看到朋友吃某管中成药呢，降血压效果很好，就会自己吃，忽略。

0: 与认识用药的安全性也非常的关键。好的，谢谢祖明。昨天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了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其中连云港盐业考古成果作为核心部分亮相，镇海遗址等一大批的盐业遗址反映出的独特制盐要素和工艺，填补了江苏先秦盐业考古研究空白，系统构建起我国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发展体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0: 昨夜23点59分， 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 实现了全面投产发电， 这也是15.5期间 国内首个全面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 天台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坦头镇永西乡境内， 是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 2022年5月， 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2025年12月 实现了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电站拥有724米的额定水头， 目前世界同类项目之最。 今天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十五五期间 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了，也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啊，就是做好事儿你就必须要做到完美无瑕，但凡有一点不完美的，可能这整份善举就会被全盘否定掉。 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长期下去啊，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遇到什么危难的事情了，大家再也不敢主动去伸出援手了，当每一次见义勇为都需要被放大镜去审视，无端去挑错，那这样愿意站出来帮忙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最后受损的是谁呢？当然受损的是整个社会互帮互助的良好的氛围。想要见义勇为 助人为乐，成为社会常态，就要拥有一份安稳有温度的社会环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能让那些挺身而出的热心人寒了心。如果想要净化网络环境，还是需要多方去出手的，各大网络平台首先要扛起审核的责任，要及时去拦截一些偏激和不实的言论，这样才能够让平台 变得更加的温和，而不是让他们变成流言戾气传播的温床。而我们每一位普通网友，我们在面对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热点新闻的时候，大家也得注意啊，要保持警觉，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去跟风评价。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理性的思考，主动去维护一些善意，用客观包容的态度来消解网络上的戾气。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在上网买东西的时候，逛网店的时候哈，有没有见过一种叫做 低价特殊款的商品？什么叫低价特殊款的商品呢？就是这个上面展示的东西你看着跟正品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包装盒上的溯源码却被人为的刮掉了。本来呢想好好问商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对方可能只会轻描淡写的给你来上一句，我们卖的叫正品串货啊。刮掉码呢就是为了避开渠道的检查。 所以很多消费者可能就会想咯，主要是正品正常用就行了，对吧？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被刮掉的这个溯源码呀，它可能不是一串数字，因为商品码没有了，那你如果想去官方去验证一下它的真伪，当然你也就验不了，如果产品发现问题了，售后保修也保不了。 对吧，万一要是有质量问题，厂家要召回的时候，你手里这个已经刮了码的商品可能就和召回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么卖家刮掉的其实就是一整套本该属于你的消费保障。 当所谓的瓜马正品成了不少网店吸引流量去冲销量的常规操作的时候，咱们消费者就得要好

0: 好的琢磨琢磨了。你在网上买的这个瓜拉玛的商品，虽然价格是低了，很便宜了，但是来源没有了。这个瓜玛商品它到底是低价捡漏，还是有一些假冒伪劣商品的陷阱呢？消费者又该如何看清这背后的门道呢？下面啊，我们先来通过中国之声的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瓜玛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瓜码货品。
4: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瓜码的。
5: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
6: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痛痛痛，办公室打工人久坐的肩颈痛，谁懂啊？来贴黑金膏，听众小赵就说，一坐到办公室就浑身不得劲儿，关节痛、肌肉痛，尤其是加班时间长，肩膀更是僵硬。尝试了一下这个黑金膏，到货第一时间就贴了，热乎乎的真舒服。我爸常年腰疼，也说贴着真不错。确实，这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反馈效果是真的很好，18味全是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墨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谁用谁知道。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8: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9: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0: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竟然也有精心设计的骗局，一不留神就可能宰你个几千块钱，你能想得到吗？大伙儿平时跑高速进服务区一定都觉得挺放心，为什么？这是国家修的路，正规的地方，不至于像路边摊那坑人害人呢。但现在有些高速服务区简直就成了骗子的 VIP 直播间，专门设计好套路宰你，不留神就得进套。今年年初，我们记者接连曝光了像江苏、安徽、山东、湖北等地的高速公路和长途大巴服务区里边存在草药打粉骗局的情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快相关摊位被各地的执法部门清理关停，经营人员也被调查处理了。但是最近呢，又有不少网友向我们反馈，说是广东、广西还有湖南，尤其是

三省交界区的服务区也有不少这种草药打粉的骗局啊，不少市民上当受骗。我们台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驱车3000多公里对举报线索进行了调查核实，果然在一些服务区这种骗局还在明目张胆的上演，宰你没商量。记者呢来到了广州从化那个佛兴从高速的上塘服务区啊，又一次暗访到这种骗局。那店员就是服务区里边的店员和托儿都装成偶遇的样子啊，一看到有人来就开始表演。店员先搭讪啊，问你说老板吃过石斛吗？特别好，养胃养肝啊。这时候旁边立马就窜出来一个托儿，装得很懂的样子，就问店员说你有米糊吗？我要给父亲买，我有糖尿病，我吃好多年了，效果很好。重点来了，这托儿开始砍价啊，跟那个店员说你这价格太贵了，得12块钱，28块钱不行，得12。店员就装成肉疼的样子说哎呀起码得15。托儿马上接茬说没事，我不要发票，你给我磨成粉，我得像冲奶粉那样喝。然后呢，店员就把草药拿到后边那个高柜子后边，机器一响，你以为在打粉呢，其实可能早就打好了一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粉末在那等着。托儿还要装专家啊，跟店员说你先磨好再称，不然会少称，我在制药厂上过班。哎，就两人配合演完了，等你动心，你要真买了，人家磨好了粉给你的时候，你才知道12块钱是一克，不是一斤，也不是一两，就那点粉轻轻松松几千块。问题是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托儿和店员表演了半天，发现没人上当，这托儿把粉拿走了，一会儿又回来还给店员了，继续等下一个韭菜。记者就去问这个上当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啊，说这摊儿在这开好几个月了，管理呢？负责人说那是外包的，我们搞不清楚，你要去问工商局。而在广西道水服务区管理公司也是同样的说法，说摊位允许摆，怎么卖是他们的事儿，我们只管收租子。甚至有服务区保安还会偷偷给这些骗子通风报信儿，这不等于把门打开让骗子进来吗？你还帮他们看门啊，出了事就说跟你没关系。各位，这种骗局最阴险的地方是什么？他披着正规外衣来行骗呢。咱们以为去找到了隧道项目部的相关负责人啊，对方说了很坦诚，说同批次废弃底座一共有3组，这次掉了1组，剩下2组暂时看着还行，但是已经在跟交管部门协商啊，把的就是有这个计划了，打算把这批僵尸设备都给它拆掉，免得再出事。经过记者在现场多方协调，这个隧道管理方也终于松了口，同意一次性补偿1500块钱，把这个事儿的所有额外纠纷一次性了结了。这真是祸从天降啊，你看这事儿，他不单朱女士担心，谁以后打隧道下面走都担心，那隧道上面还有多少个定时炸弹在排队呢？刚搞完一个全面的检修，4天之后就高空坠物，那你说这隧道公司他怎么做的全面体检？这是危及人命的公共隐患呐！你管理方首先他不是连夜拆除所有废弃设备，而是先忙着翻监控找借口，1500块钱就想彻底了事，钱赔的是干脆，但是大家心里面的疙瘩怎么解得开啊？全南京的司机都得想，你下回进隧道是该系安全带还是该戴安全帽？隧道公司这你有专业养护团队，这是大国企呀，不能光算经济账，责任心更要靠谱，把头顶上那些老古董赶紧的清干净吧。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福耀科技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了一句话。之前知名的企业家曹德旺也是福耀科技大学的学校理事长，他说过一个话，以后学院各个院系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王树国校长呢解读了曹理事长的话啊，王树国校长他就讲，如果自己都养活不了，说明没有真本事。如果你研究的是真问题，怎么可能养活不了自己呢？你的成果没有落地转化，要么就是研究脱离实际，要么就是根本没有技术能力。曹先生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倒逼机制，逼着你去研究真问题。有媒体评论说啊，福耀科技大学致力于打造一所高水平的应用型高校，在产学研方面要深度交融的，在产业变革问题的深度研究当中实现学生的培养和经费的供应。而近些年以来呢，国内有一些高校培养学生严重脱离社会需求，科研探索落后于产业变革，尤其是不少高校唯论文已经成为了顽疾，这个指挥棒导致了人才培养和科研的异化，相关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从这个方面说呢，福耀科技大学的倒逼探索它是一件好事。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得界定一下自负盈亏的适用范围。福耀科技大学呢，它是一所高水平的应用型的理工科大学，它不包含传统意义上的文理学院，就是研究基础学科的人文学科的。如果你要求一个搞基础研究的短期内就自负盈亏了，这怎么可能呢？历史它怎么个自负盈亏啊？哲学它怎么自负盈亏啊？人家上抖音去卖课去啊，基础理论研究搞理论物理的，搞纯数学的，人家很有可能一辈子也就一两个成果嘛。那你让这些人自负盈亏，那干脆就让人家走就算了。而福耀科技大学呢，它不包含基础理论研究的范围，它讲的是高水平应用。而这方面我就支持曹德旺先生和王树国校长的观点了啊。我谈第二点。我就记得之前啊，郭德纲他曾经讲过一个话啊，说你如何评价一段相声到底好还是不好，你当然可以按照论文的方式来，就写文章嘛，论证嘛，你也可以搞成评奖，就相当于老师赛课嘛，都行。但归根到底有没有人要听啊？你说你搞一个相声这好那好，你跟人家讲五块钱一张票没人了，那你能讲你是好相声吧？而同样的道理呢，在福耀科技大学的王校长他的逻辑当中就变成了他讲的话嘛，说如果你讲你产学研搞得好，你是有真本领，你有真本领研究的是真问题，你怎么可能养活不了自己啊？他这话什么意思呢？你有真本领研究的是真问题，市场上有的是企业要大把的塞你钱，如果说市场又不认，那你搞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除非你搞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但是我校又没有基础理论专业，那为什么人家有项目有企业的钱你没有呢？这么一思考就是倒逼深耕真问题。这边讲的真问题啊，是站在这个高水平

应用型高校的角度上讲真问题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我们在探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时候啊，也得慢慢的直面钱这个标尺作用。国内不少高校，它深受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这个顽疾困扰嘛。那么在破除这些旧有的指挥棒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我们就看钱。这就有问题了。如果都这么来，就我们前面讲的基础研究呢，怎么办呢？而就算是在应用科学领域，也不能完全看钱。但是啊，不看钱肯定也是错误的，完全看钱是行不通的。把钱这个指标拿掉也是不太可能的。福耀科技大学出现的时间不久啊，他们的这种探索呢，我觉得整体还是有一定的参照价值的。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关于世界杯。6月20号，捂嘴就领红牌，这个世界杯新规则出现了第一个倒霉蛋。被广大中国球迷戏称为龙球王的巴拉圭球星阿尔米隆，他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D组第二轮的时候，代表巴拉圭对阵土耳其。阿尔米隆和土耳其的后卫说话应该是有一些争执吧。他就手挡住了嘴，人家土耳其后卫专业运动员，这方面规则烂熟哦，你捂嘴了，立即找到当值主裁投诉，说这个人捂嘴了，立即启动 VAR 回看。主裁他说他没看到，你没看到不要紧啊，那你看规则是写的吧，捂嘴就红牌，那现在又有 VAR， 您回看啊，涉及到红牌动作，规则规定就必须回看了。人家在球场上讲法言法语，于是裁判就跑去看 VAR 了，一看当即出示红牌，将球星阿尔米隆罚出场。关于这个事儿啊，作为老球迷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个言语侮辱在足球场上，它不像一些人讲的就仅仅是啊彰显那种叫垃圾话，提升对抗性，讲讲话嘛，又没有动手。在球场上讲垃圾话啊，它具备颠覆比赛重大结果的破坏力。有一个最著名的反面教材吧，20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那场比赛呢，全世界球迷都印象深刻啊。球王齐达内，那场比赛他实际上就是告别赛。齐达内他一个人带着整个法国队一路磕磕绊绊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一个球员把世界杯的决赛打成自己的告别赛，把自己的告别赛打成世界杯的决赛，这本身就非常的了不起啊。另外一方面呢，齐达内那场比赛表现的是真好啊，完全不像一个老将，满场飞奔突破拦截远射投球，怎么来怎么有。作为一个中立球迷嘛，就觉得法国队在齐达内带领之下，要是把意大利给拿下了，那就太完美了，球迷的美谈。但是你想，意大利的后卫又不傻，齐达内看不住的，那怎么办呢？意大利有一个后卫叫马特拉奇，他就盯着齐达内不停地讲话。当时摄像机不像现在拍的能那么清楚啊，但大致的嘴型还是能看出来的，加上后来当事人的回忆。言而总之，就马特拉奇侮辱了齐达内家里的每一个女性，就挨个讲，你妈怎么样，你姐姐怎么样。齐达内，你说一男人听到这种话他能是什么反应呢？肯定是狂怒吧。于是呢，齐达内情绪失控，他就用头撞倒了马特拉奇，领了一张红牌下场。这是齐达内职业生涯当中遗憾的绝唱啊。再往后呢，在球场上骂街，尤其是人身侮辱，慢慢的就不再被允许了。更何况摄像越来越高精尖，读唇语那也能读出来吗？更不要说现在还有 AI， 你说的是什么，场下裁判视频裁判组马上能看到。那后来就进化出来构成矛盾的。就换言之，你要是看到火星撞地球那样，它就不可能太专业，你要是看得非常的专业，它就不可能太好看。这道理就像您看街头篮球和看 NBA， 它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在这时候，
主办方。

他也得找一个平衡。而就目前来看呢，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把规则定得非常细，这套流程能不能跑得通也是值得观察。如果这套流程跑通了，应该对于今后的体育比赛呢有更多的定分指针的作用，这是第二点。第三，抛开所有的复杂的争议啊，新规的本质其实非常的朴素，就是你踢球就老老实实踢球，凭真本事赢球。像阿尔米隆作为常年征战顶级联赛、身价几千万欧元的老将，你是有本领的。既然有本领，那就在场上好好的去踢你的球，不要去想着那些盘外招。就讲白了啊，规则千变万化，但是只要老老实实踢球，凭真本事赢球，新规再多，其实对于球员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间，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内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之下，全球首制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起航。该轮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为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今天启幕的2026南京软件大会上，

0: 信部、电子五所、中科院软件所以及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木西等企事业单位启动了国产 AI 软硬件生态协同的创新工作组。工作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人工智能中心主任孔德志表示，工作组将建立科学统一可落地的验证标准体系，助力企业降低技术选型风险。同时他也提出了南京发展 AI 软件几大核心优势。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

0: 河，那么这样的一些水围河流呢，是发生了超警戒的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超过了1.58米。目前大部的河流已经退至警戒以下。四川大渡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官方微信今天发布了一条关于朋友圈冷知识的内容，回答了一些用户在社媒讨论较多的问题。对于删好友后那些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微信回应，这取决于你们的单向告别还是双向奔赴。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在双方视角是原封不动的，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天给你发消息，收到红色感叹号。但如果你俩互删了呢？他的点赞和评论就会从你的朋友圈里消失，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他的痕迹全部都撤走。微信表示，微信从来不替你社交，删不删痕迹是两个人的事，他不替你单方面盖棺定论，他永远只给工具不给答案，因为答案本来就该是你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经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就意味着相关法案的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吸引了日本舆论担忧的情绪。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且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官员去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近期，日本除了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来铺路。相关的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在持续升温。北京时间6月25号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韩国队以0-1负于南非队，最终跌至小组第三，失去了出线主动权。据报道，韩国队队长孙兴敏在本场比赛下半场替补出场，赛后他向队友致歉称，很抱歉未能在场上给队友提供太多帮助。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近期南京是多云天气的主场，可以抓住适当的机会来洗晒。气温方面，最低温度20到21度，早晚依旧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温度30度上下，中午前后会感受到有一些闷热，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避免剧烈运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人社部印发通知，于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便捷档案公共服务。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可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换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根据通知，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如果辞职再就业，档案怎么办呢？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

0: 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咱们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胸血管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血管和心脏手术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6: 我们都说啊，心脏呢是身体当中的发动机，因为每一次跳动都关乎着生命的延续。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有不少人就会遭遇到心脏的部分零件的出现问题这样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心脏瓣膜病变、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黄福华走进直播室。那黄主任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创瓣膜修复及置换、冠脉搭桥等各类心脏手术的相关问题。来，黄主任，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名医云诊室。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心脏健康的话题，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我们大家了解更多关于心脏手术还有心脏健康的一些相关知识。
6: 谢谢黄主任。那黄主任，我觉得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可能需要请你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也是科普一下关于这个心脏瓣膜啊。那有可能很多的人呢听说过这个心脏瓣膜病变，也甚至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做过手术的患者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先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心脏瓣膜它究竟是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一旦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8: 那我们就是说心脏呢，我们大家知道对于人的身体来说这个重要性啊不可言喻，就是说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对吧？那心脏这个瓣膜呢是心脏里面的阀门。我们通常经常讲啊，这个心脏大概有三类疾病。第一类疾病呢，就是心脏它有激烈的跳动。

0: 他如果确实跳得快了或者慢了，需要装起搏器，嗯，这个是心律失常。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心脏上本身它有血管，它这个冠脉，如果说冠脉出现问题，那就会心绞痛，也要放支架或者搭桥。
2: 嗯，
0: 那这个瓣膜疾病呢，这是心脏第三类的，就是心脏本身里面这个阀门，一般来说呢有四个阀门，有主动脉瓣、爱尖瓣、三尖瓣、肺动脉瓣，它是保证这个血流啊朝着一个方向，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然后心脏呢再把含氧含有养料的血供应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阀门出现了开不开，就是所谓的狭窄，或者呢关不严，血打出去又漏回来，那加重了心脏的负担。那手有这一类导致这个阀门的开闭或者关起出现问题的话呢，都叫心脏瓣膜疾病。
2: 嗯，你看黄主任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形象，啊，
1: 这个比喻很贴切，
2: 是的，
1: 很形象，
2: 是的，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瓣膜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身边有哪些人啊比较容易出现心脏瓣膜的问题呢？
0: 心脏瓣膜疾病的原因呢，它也跟其他疾病一样，它一个就是说本身跟人体的基因有关系。我们有一些先天性的，比如说有一些麻烦的，它就容易出现基底组织，容易出现主动脉瓣壁疾病。但是大多数瓣膜疾病呢，是因为比如说高血压，那常年呢有的血压的增高，那导致这个瓣膜这个阀门这个承压久了，它就会导致关闭不全。那还有一种呢，就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瓣膜你想想看，这个心脏不停的在跳动，瓣膜这个上百万次的这个关闭开启，它这个会出现疲劳，它这个瓣膜会出现钙化。那比如说主动脉瓣狭窄，就鉴于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瓣膜出现钙化了，它出现狭窄了或者关不严了。那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感染性的，就是由于感染的原因，比如说在拔牙或者自己身上破了，然后这个细菌进去了，这个细菌停留在瓣膜上面，它就会导致瓣膜的损害，甚至有的严重的，我们急性的导致突然的一下子关闭不全，那会导致急性的心衰，就非常危险。
1: 嗯，
0: 就是说有很多原因，有先天性的，有遗传的，有年龄因素的，也或者因为这个细菌感染的，导致了瓣膜的损害，影响了瓣膜的开启跟关闭，它就会导致瓣膜疾病。
2: 嗯，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怎么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心脏瓣膜它有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心脏瓣膜的疾病它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是需要警惕的呢？
0: 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说那你说瓣膜有疾病了，那我一定要治疗吗？那为什么瓣膜疾病出现就需要去做治疗呢？是因为一旦这个瓣膜出现狭窄或者关闭不全呢，它最终会影响到这个心脏。就比如说关闭不全，刚才讲了，打出去的血它又漏回来了，那心脏这个负担呢越来越重。就我们经常形象的打比方，比如说我们挑一担东西，那正常的心脏是到目的地就把所有的东西卸载了，然后空身回来，然后第二次再抬一次。那你这个瓣膜关闭不全的，就相当于是放下一半，另外一半又掰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又背上另外一部分，那就相当于增加 1.5 倍了。那长年累月的这个心脏的负荷就增加，这个心脏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就会最后出现心衰。那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了就哪些症状，那我们心脏疾病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会出现胸闷气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健康的人，就我们经常我们这个碰到患者，我们会讲有两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一个就是说你腾腾腾一口气爬两层楼，或者你快步走上一公里，如果你没有任何气喘、胸闷或者胸口受压或者绞痛这些症状，那大概率你的心脏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那同样道理，你这个心脏瓣膜出现问题，导致了心脏的扩大、心功能的下降，那你就会出现就是说活动以后就会出现气喘、胸闷，那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会出现到轻微的活动就会气喘，或者最后严重到坐在那边都会气喘，或者晚上睡觉不能躺平，躺平了因为回神达到就是说功能解剖生理的修复，那这个是把一个疾病，那我们就心脏瓣膜疾病而言呢，把它修复好是就是我们如果说讲这个层级，就是说瓣膜如果坏了去换掉，那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早年也是做的很多的，就是说把这个瓣膜疾病治疗了，但是你把原来的瓣膜给它修好，

0: 是自己的伴母，这个是最高的。
1: 嗯，
0: 就是说第一没有义务，就是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牙齿，
2: 嗯，
0: 那你去把它牙病把它拔掉，那很简单，拔掉对吧，装个假牙。但是你要把牙齿保留好，重新给它修复好，那这个难度。同样这个瓣膜，自身的瓣膜，如果说你去换一个瓣膜，不管你是换机械的还是生物的，它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2: 嗯，
0: 那你如果能把这个瓣膜修复好，还是自身的瓣膜，那你可能不需要终身服药。另外呢，它的使用的寿命会更长，
1: 嗯，
0: 它的生活质量会更高，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心胸外科医生来说呢，就是说，一个好的瓣膜修复是优于一个瓣膜置换，
2: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瓣膜置换它是优于一个修复的不好。如果说你没有修复好，那当然你还是要治疗疾病，要给它换掉，
2: 还是要换掉，
0: 所以置换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呢，修复是优先的选择，
2: 嗯，
1: 但
2: 是这个修复的难度其实是要比置换要大的吧。
0: 对，所以说呢，刚开始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瓣膜疾病的治疗经历了三个阶段。
2: 嗯，
0: 早年的阶段呢，那个时候没有人工瓣膜，那只能简单的通过球囊去把这个，比如说我瓣膜狭窄了，
2: 嗯，
0: 我用球囊进去把这个狭窄的瓣膜给它撕开。
2: 嗯，对，
0: 哎，撕开了以后，它这个瓣膜就得到扩张，得到改善。
1: 嗯，
0: 或者呢，我们医生呢想到办法用个刀片绑在这个手指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体外循环，
2: 对，
0: 只能把心房打开进去以后把这个瓣膜给它切开一点，
2: 哦，
0: 也能达到。那这样的效果呢，当然是比原来的效果改善，当然风险也很大，但是改善很明显，
2: 嗯，
0: 但是呢它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后来呢，我们这个包括这个工程学啊，包括这个厂家呢，我们就生产这个可以代替的，把这个瓣膜切掉然后换上一个
1: 人工瓣膜，
0: 人工的，
1: 嗯，
0: 生物的或者机械的瓣膜，
2: 嗯，
0: 那这个治疗瓣膜疾病进入第二个阶段，那来了以后就给它换，
2: 嗯，
0: 那换了以后呢，发现也有面临好多问题，比如说换了一个机械的瓣膜，
2: 嗯，
0: 这个瓣膜呢就要终身吃抗凝的药物，就我们所谓的华法林，
2: 哦，
0: 那吃这个华法林的话呢，你吃少了它会产生血栓，
2: 嗯，
0: 你吃多了它会有出血的风险，嗯，
2: 就是对副作用，
0: 脑出血或者，嗯，
2: 对
0: 消化道出血，或者最常见的皮肤上有出血点，
2: 嗯，
0: 所以说那换生物瓣，那生物瓣呢发生这个脑梗出血的风险减少了，但是呢生物瓣它会有一个毁损，它就是说在体内尤其是年轻的，
2: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65岁以上换生物瓣，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患者呢他体内代谢比较旺盛，它钙也容易沉着，它这个瓣膜就很快就出现弹性下降或钙化，
1: 嗯，
0: 那就涉及到再次置换，
2: 还要再换。
0: 那这么多问题呢，然后我们这个心外科医生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临床这个医疗专家呢，就在想，哎，能不能给它修好？那这样的话呢，在艾尖瓣就出现开始修复，然后现在已经在我们国内已经深入人心了。
2: 嗯，
0: 那现阶段呢，这个主动脉瓣修复也开始在大的中心也大量的在开展，
1: 嗯，
0: 那这个修复当然大量的还是关闭不全的患者，
2: 嗯，
0: 那如果说狭窄，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如果出现这个瓣膜钙化狭窄如果很重，那这样的你就是修第一难度很大，
2: 嗯，
0: 修好的耐久性也有问题，那它关闭不全呢是瓣叶的弹性它的结构质量还是好的，它仅仅是因为关闭不严了，
2: 嗯，
0: 那这种你通过手术的办法，比如说腱索或者瓣叶的调节、瓣环、窦管交界的去调整，通过一些这个专业的技术呢，它能够把它修复到正常的功能。
1: 嗯，好，
2: 黄主任，这样子，我们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心脏瓣膜修复的手术，还有哪些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点啊。
1: 嗯，
2: 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心血管外科的相关的话题，稍后再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

0: 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1: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06-95566。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8: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9: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8: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7: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1: 我是董明。
1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这个心脏的问题。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黄福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黄主任呢，他是跟我们今天会一起聊一聊关于微创瓣膜修复及置换以及冠脉搭桥等各类心脏手术的相关问题。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心胸血管外科的问题或者心脏方面的一些疑问，想要向黄主任来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在互动帖下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1: 因为今天涉及到这个心脏的这个专业啊，所以大家发的问题一定得清楚一点，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有没有在医院就过医，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反映出来，希望黄主任能帮您解答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说清楚，黄主任才会给您一个精准的回复啊。
10: 前半段呢，我们关于微创瓣膜修复以及置换手术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些重点的内容还没有说完。那黄主任，我们就接着上半段的话题，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瓣膜修复术啊。黄主任，刚刚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开胸手术这个相比的话，就是现在其实做微创手术的这个人数应该是更多一点的，对吧？
12: 对，就是说在治疗疾病的前提下，当然是

0: 算越小越好。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外科手术呢，它也会采用半胸的切口，或者侧开胸的微创的小切口，来完成这个瓣膜的置换或者这个修复。
1: 嗯，
0: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得了这个瓣膜疾病，并不是说你瓣膜有问题了就我们经常也有好多患者或者有人来咨询，拿着这个单子，它上面写的轻度的瓣膜关闭不全。
1: 嗯，
0: 其实轻度的关闭不全它就是正常的。
1: 嗯，
0: 它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脏的瓣膜，它不可能完全严丝合缝，关的完全严实，这个它也不符合生理。
2: 嗯，
0: 你想想看，一个门如果关的严丝合缝，一条缝隙，它这个门它也是用不久的，它肯定是要有一个
1: 缝隙，
0: 容忍度的啊。同时，所以的话呢，这个首先瓣膜有问题，不代表就马上就要去手术或者去干预。嗯，那这个瓣膜它导致了心脏功能的下降，心脏的增大，它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质量，出现症状。那它有一定的指征，那需要就诊医生，那要去治疗。那现在治疗这个瓣膜疾病呢，它有好多种方法，就刚才讲的传统意义上的开胸换瓣。
1: 嗯，
0: 那现在还有介入的方法，就不需要开胸，那通过这个动脉的穿刺，通过手臂，或者是通过颈部，或者通过下肢这个腹股沟切口的这个穿刺，然后呢把瓣膜去释放，这个介入的瓣膜。那它这个适合什么呢？适合老年人，这个65岁以上身体状况不适合外科手术。
2: 嗯，
0: 那同样的进行介入的瓣膜呢，它能够达到改善它的动脉超过3.5公分以上，这个瘤是要解决的。
2: 嗯，
0: 那脾脏的脾动脉瘤，那如果说做完手术以后嘛，那你啊主要就是要看你了，这个还最好问专科的医生。
2: 好，谢谢，谢谢黄主任。
1: 嗯，这边这个听众他没有，他女性79岁，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多年，服药后现在比较稳定，但是近期只要睡就流口水，以前是偶尔流，现在流得很厉害，有时急的时候用手挡住，现在胃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适。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黄主任，他这个是属于心脏的问题吗？
0: 他这个需要看神经内科。其实他可能会是脑袋，就是说会不会有脑梗啊，会不会有面神经方面的问题，这个需要看神经内科，可能比看心脏更着急。
1: 就是现在还不能判定到底是不是跟心脏有关，先去看神经内科。
0: 对对对，
2: 黄主任来接下来。

0: 贡献账单的工作。来关注国际，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呢一度大跌超过8%，触发了市场的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五次触发了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以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的交易也同步暂停。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邹琪，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学校长啊和小21岁的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两人还买假结婚证做试管婴儿，生了2个孩子，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离婚6年以后啊，莫名的背上34万债务，原来呢是前夫捣鬼，真相呢让人是后背发凉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中学校长啊与小21岁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这两个人呢还买假的结婚证做试管婴儿啊，生了2个孩子，实在是太疯狂。来，我们来讲讲这样一起案件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张某，男，1962年出生，系某中学法定代表人、校长。李某，女，198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文化。经审理查明，2009年李某入职张某所在的某中学后和张某熟识。自2010年起，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长期与李某保持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2021年至2023年，张某、李某至外省某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因我国法律法规规定，该手术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二人经商议联系办证电话，提供二人身份信息及结婚证所需照片， 用于向医

0: 院证明二人系夫妻关系，并成功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后生育两个孩子。案发后，该假结婚证原件被二人丢弃。2024年9月，张某被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同年10月，李某被民警抓获到案。经查，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李某亦明知张某有婚姻家庭，二人仍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均明知试管婴儿技术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关系，仍置法律法规不顾，购买使用虚假结婚证，骗得医疗机构技术服务，达到生育的目的。
1: 嗯，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陈律师啊，就这个中学校长张某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你看和小21岁女教师李某啊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首先涉嫌了重婚吗？重婚罪有可能吗？
2: 我认为这个案件啊，它是不构成重婚罪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购买的假的结婚证，而不是真的去咱们的民政部门去登记结婚的，领取的真的结婚证，他也没有对外的举办婚礼，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不构成重婚罪的。
1: 嗯，因为这个重婚要有法律重婚，就是再办一个结婚证，他办的是假的，这个不等于是办了一个真的结婚证，所以这个不叫法律上的重婚。还有一个叫事实重婚，以夫妻的名义对外宣称共同生活，两人也偷偷摸摸嘛，也不是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罚，只是道德谴责。但是你看啊，这两个人啊，是吧，就是为了进行体外的受精胚胎移植手术，买卖而且使用假的结婚证，是吧？这个行为是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证件罪还是印章罪？这个行为
2: 他们应该是构成了买卖国。
3: 我很遥远，那为什么会被纳入管制？又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呢？近年来，由于传统毒品获取难度变大，一些不法分子盯上同样能让人上瘾的麻金药品等，将其包装成传统毒品替代品非法售卖。一坨咪纸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就因被大肆滥用而在2023年被正式列管。为逃避打击，不法分子又挖空心思寻找新的替代品，如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这类物质大多禁用于人体，有的属于兽用麻醉剂，有的甚至无任何合法用途。这意味着在具备传统毒品危害的基础上，他们还会引发未知的中毒、神经损伤等潜在风险难以预估。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玩意儿和我也没关系啊，我又接触不到。当心不法分子会将这些物质大量添加到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或酒水中，再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等等旗号引诱他人吸食，一步步将人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江苏警方提醒，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也呼吁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务必提高警惕对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酒水、零食自行抵制，并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滥用。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半点以后呢会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这会儿您要咨询您可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半点广告，马上回来。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五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两三组的订，现在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2: 马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回馈啊，特发放大型的补贴，而且呢一次性拿出100万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享受补贴啊，购买呢每人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啊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啊都轻松多了。关键的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江苏听众呢都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啊，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以前更幸运啊！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的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两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

0: 及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十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律师帮忙团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您的法律问题我们都来关注，所以呢您要咨询您记好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呢请大家以文字方式咨询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连云港啊，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洪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请说。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
3: 那个是这样的，我是启东的一位听众啊。就是我那个老宅上面就是有三间那个老房子，还有那个宅基地上面那个农田，就是自留地嘛。然后呢就是有一条路就是通往那个老房子的，就是已经这个路呢已经存在着几十年了。然后我的隔壁呢有个堂兄，他呢是住在我隔壁，就是他经常就是什么，就是不让我就是到老宅那边种种菜什么的，他就是在路上小路上设置了那个路段，这路上就是不让我这个就是这个路，倒是毫无理由的，就是说
0: 你想问问怎么办，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这个是不是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违法。
0: 显然是违法，相邻权纠纷是不是侵犯他的这个相邻的通行权，我们请洪律师来解答一下应该怎么办啊，如何应对，洪律师。
2: 好的，这位启东的听众啊，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呢我大概知道了。首先我要回答你的事呢，你的堂哥没有理由设置障碍设置障碍物阻止您呢进入老宅，他这种做法呢大概率是构成违法的。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一个民法典中的相邻通行权问题，但具体能否维权还要看看，关键是看这条小路是否为你通行的唯一或者必要通道。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

0: 方因通行等必须要经过这段土地的，那么应当提供必要便利。那首先我要知道您这里面是不是唯一的通道，这是个核心。虽然这条路是时间也很久了，如果这条小路是您进入你的菜园菜地或者老宅子的唯一的一条路，那你堂哥呢就必须要给你留出通道
1: 啊，
0: 无权阻断。
1: 是唯一的吗？这位朋友，
2: 是唯一的，是唯一
1: 的、
2: 就是、
1: 啊
2: 你这年来了，这个老宅子就是唯一的。因为我
0: 如果是唯一的呢，
2: 因为我韩哥的意思就是说，我母亲即使离婚了，他就对外扬言，就是说我老宅的房子就是全归他了，他就是说想侵吞我家的那个老房子。
1: 这个没有道理啊。
0: 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对您呢就是讲你，我就问你嘛，是不是唯一的通道？
1: 唯一的，
0: 不是唯一啊，对，唯一的，那你必须，他必须无条件的要让您通行。所以呢，您现在咨询我也知道，你想维权啊，那我给你有个建议，就是你要冷静，不要激动啊，你先把证据固定证据固定好，比如你可以配照啊、录像啊，保留障碍物和现行的阻断的路况，这个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1: 也可以报个警，同样也可以啊，
0: 对，
1: 取个证。
0: 第二个呢，你可以呢寻求调解，毕竟是堂兄弟嘛，这个是最优先的方法。你请居委会啊或者村委会啊介入调解，这是解决你和你堂哥之间邻里纠纷最高效、成本最低的方式。第三条，如果你证据收集好了，你堂哥要不近人情、不近情，你就阻拦你，不给你通行，那你就可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了，对吧？那你就可以按照相邻通行纠纷要求排除妨碍，但是你不要自行的或者以暴力的方式去把这个障碍物给它撤除掉，你否则还能有可能还要被反索赔了。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要把证据固定好，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对
0: 就好了。这是你的维权最好方式
1: 啊，通过正确的方式来维权，这个很重要，就不能就是以暴制暴。好，你搞了一个路障，我拆掉，或者有可能损坏公司财物要赔偿等等啊，也会有麻烦。
0: 对，
1: 所以走这个正确的维权途径。但是像这样的，比如起诉，好，我可以要求啊排除妨碍，把拆掉。恢复原状是吧，赔礼道歉啊，赔偿损失啊，如果要求损失有损失也是可以的，对不对？理论上
0: 是的。对，他向法院提出的案由就是相邻通行权纠纷就可以了。
1: 好的，像这样的这个时效是普通时效的三年吗？
0: 是的，三年。
1: 哦，
0: 对。
1: 那么在维权方面还有提示要注意的事项没有？您再稍微提两句啊。
0: 就是我跟他刚才已经讲了嘛，先找村委会或者乡镇司法所啊，来调解，或者要求他们来把障碍物，你要通行有必要让他们把它移除掉，流程这也是调解的记录，如果调解不行，你还可以报警，对吧？让警方来制止这种妨碍行为，如果都不行呢，那你只有通过法律途径。
1: 就像这样的没有其他的类似于治安处罚，这个不会有，对堂哥这个还不会，只是民事方面侵权，
0: 对
1: 吧？
0: 对，一般不是的，对，不使用治安处罚的。
1: 好的，
0: 当然他如果公安来了以后他还强行，那公安怎么治安处罚他，那就是他妨碍公，那是另外一码事了，跟这个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
1: 但是他到处扬言说哈，就是我们听众他妈妈留下的房子也是他的，这个其实没有任何依据哈，他即便是要主张也很难主张到，对吧？
0: 我们既不能听他堂哥说，
1: 对，
0: 还有这位观众说呢，我们也不能全部这个来给他，我们这里给他回答就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一个纷争嘛，那就是堂兄弟肯定是各有说辞的，那么也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最好为上策。
1: 是，来看证据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洪立东律师做客节目。好，洪律师再见。
0: 啊，再见主持人。
1: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子啊，净身出户六年以后呢，莫名背上34万债务，哎呀，原来是前夫啊捣的鬼，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哎，就瞒着他呢，补领结婚证，伪造他的这个签名啊、手印，向银行贷款买房。结果六年以后离婚六年了哈，然后这女方啊被判承担34万债务、限制高消费等等，就傻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
3: 度。2017年8月，李明兰与刘信福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李明兰系净身出户。2023年3月的一天，李明兰突然收到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强制划扣4万余元的通知。原来，刘信福于2016年2月向某银行贷款37.3万元，购买一套房屋用于投资。银行的借贷资料及购房合同上，均有李明兰的签字捺印。不久，李明兰被限制高消费。刘信福告诉检察官，因当时结婚证被李明兰带走，他以结婚证遗失为由向民政部门单方申请补领结婚证，方便在银行借款。李明兰认为法院未有效送达开庭通知，剥夺了自己的诉讼权利，暗设购房合同和银行借贷资料上李明兰的签字捺印也并非自己所为，对签字捺印申请鉴定，鉴定意见显示该签字捺印系他人伪造。
1: 好嘞，陈律师啊，就是两个人，夫妻两个是在2017年8月协议离婚的，但是这个房子是2016年，就离婚以前，这个男方偷偷的是吧？去伪造这个女方的签字啊、手印啊，然后向银行贷的款啊，经过鉴定是伪造嘛，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这个男方刘进福这行为有可能涉罪吗？就是这个是诈骗，还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什么公文印章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罪名啊？
4: 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整个新闻要点啊。我认为他最有可能构成的犯罪是骗取贷款罪，因为他在这个伪造他妻子的签名，然后在贷款资料上面进行这个签字虚假的签字，然后导致金融机关因为信任这个所谓担保人的存在，然后来放贷，那么等到他这个贷款还不上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构成这个骗取贷款罪这么一个罪名的
1: 就叫骗取贷款罪啊。这个是怎么量刑啊？像这样的，
4: 这个一般呢，它也是有三档的这个量刑啊。一般如果说这个你骗取贷款的金额在2到20万之间啊，这个一般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是你骗取贷款的这个金额在50到200啊，就是一般是5到10年。如果是200万以上的话呢，可能会被判处这个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那他这个是37万多，是哪一个档呢？
4: 他应该是在第一档有可能会被判处5年以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犯罪呢，他是要求金融机关要受到侵害，就说这个犯罪这个贷款最后确实你还不上了这个金融机关遭受到这个损失了，他才定罪并不是说所有的你骗取贷款都构成这个罪名。
1: 但是现在这个男方不有刘进福还不上吗？所以最后是认为女方是共同债务，扣了女方的钱。
4: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套他是应该是来买房的，所以其实可能金融机关还可以采取比如说拍卖他的房产只不过他可能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暂时还没有执行到这一步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后这个案件整个终审了之后 啊，是不是这个贷款还是还不上？如果案件终审之后还是还不上，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话。

0: 这个李某啊，他是有可能构成这个，不是这个李某，就是这个刘某，有可能构成这个犯罪的啊，有可能。而且他还有一个细节，他是怎么在中介建议下以结婚证丢了为由向民政部门呢？ 申请单方面补领结婚证，这个好像也是违规的吧？就这个行为会有处罚吗？他只要这个结婚证是真实的，他单方面申请补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对，他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补领自己的结婚证件。
1: 嗯，那他伪造这个签字，女方的签字啊，手印啊，这个购房合同还有没有效？还有效吗？
0: 购房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因为这个刘某自己也在购房合同上面签字，但是他妻子不承担这份合同相下的这个所有的权利义务啊，他妻子是不承担的，
1: 就是他不是一个共同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他是这个男方的个人债务，
0: 对， 是这样吧？
1: 对，我们都说共同债务，你得共债共签嘛。
0: 对，一个是共债共签，女方没有这样的一丝表示，完全不知道，他当时在 佛山吧，在工作了，两人这两地分居了嘛，是吧？不知道这回事儿，而且也没有签字，也没有按手印儿，是吧？
1: 对，
0: 没有合意。关键是他这个，就这个房产，他是不是用于家庭的共同开支、共同所需？就这个是不是超出了吧？
1: 这个就是要去看一下，他们俩当时第一个是还没有离婚的状态，
0: 那么你个的购房是有可能构成这个共同生活所需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完全是你的投资用房，
1: 你并没有要放在夫妻名下，你只是作为一个投资用的，那么一般它不认为用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0: 是，这个男方说我就买房子是想投资，没说是共同住，所以这个就定性了啊，所以不是一个共同债务，是男方的个人债务，那女方不用还。但是这个案件一开始法院已经判了，判让女方去还，而且钱已经扣了，就是限制高消费了都，到那一阶段执行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2: 检方要抗诉吗？还是怎么走？重审？
3: 他是通过这个，对，民事监督的一个程序。当然我认为哦，我个人认为法院刚开始的判审理肯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因为他是通过金融机关提交的这个金融机构提交的相应的这个借贷合同来进行审理的。但是这个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
4: 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5: 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又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
4: 说他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 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6: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6: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4: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
6: 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4: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九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

0: 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凤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1: 哦，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0: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2: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0: 是的，我反正吃了凤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1: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凤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凤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凤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间，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今夜到明晨，全省多云为主。今天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下面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最近获评2025年脑机接口十大创新成果的国产可充电方向性蓝牙可感知脑起搏器在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完成。那么这是无锡市首例植入。今年79岁的谭先生是这项前沿技术在无锡首位获益者。昨天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江苏盐业考古系列新成果。其中连云港盐业考古成果作为重要组成部分，首次纳入全国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体系，实现当地考古工作的历史性突破。本次公布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江苏先秦盐业考古的研究空白，系统构建起我国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发展体系，为研究中国早期盐业起源、制盐工艺演变、沿海盐业空间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
9: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

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生和育有机衔接，围绕怀得上、孕得优、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推动开展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今年以来，多所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不少高校都对转专业放宽了限制，甚至有高校提出转专业零门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友超介绍，当前产业升级迭代迅速，专业调整大势所趋，降低转专业门槛正是在呼应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6月22号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希望日本经济界为推动日方树立正确历史观，改善中日关系做出积极努力。当地时间6月26号。

0: 和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26号到29号，我省的温度是稳中有升。29号，所有城市的最高气温届时都会重新回到30度及以上。那么到30号，受到新一轮降水的影响，温度会再次回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马上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俄罗斯空天军不久前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成功使用了名为包裹的新武器，让乌克兰防空系统难以拦截。这种武器兼具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滑翔炸弹特征，在俄武器体系中性能处于相对廉价、飞行速度缓慢且威力不大的天竺葵与无人机，以及速度更快、威力更大但更为复杂昂贵的口径巡航导弹之间。天竺葵战斗部的重量为30到50公斤，口径的战斗部为400斤，而包裹的战斗部约为150公斤。普通天竺葵的飞行时速为200公里，口径最快时速可达3500公里，而包裹为500到600公里。包裹采取惯性制导加抗干扰卫星制导的复合制导方式，这也表明它对付的是坐标可预先确定的固定目标，专门用来打击桥梁、港口、电力、军工等关键设施，弥补了旧武器威力不足、用高价导弹又太浪费的短板。包裹较快的飞行速度给乌克兰防空系统制造了严重困难，其发射平台猎户座重型无人机的活动半径可达1000公里，无需进入乌军防空系统射程范围就能投放包裹，大幅缩小了后者实施拦截的时间窗口。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样啊，对吧？这个25号的时候，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开始部分撤军了，以色列方面则强调我没有撤军呢。啊，那么怎么回事？是谁在说谎呢？还是说这中间美国和以色列还是存在分歧呢？
6: 好的。关于以色列是否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问题啊，美以双方确实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不过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以色列的确没有发出撤军的命令，但是呢，确实出现了

0: 已经从某些特定的小范围据点撤出的行动。实际上、在这种军事对抗当中啊，小股部队进出调整阵地是一种常态。我觉得美方呢可能是捕捉到了啊、以军的这样的战术行动，而且赋予了他们撤出缓冲区这样重大的政治意义啊，所以美军说以军已经撤出了。但是乙方呢则可能认为啊，这只是常规的巡逻后返回啊，阵地轮换，根本就不是在撤军范畴之内的。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美国和以色列关于撤军的不同说法，实际上是双方基于对撤军定义范围以及时机啊上的一个不同的理解啊，并且在各自的立场上啊进行了有选择性的表述。你看美国它是一个目前是美伊冲突的斡旋方啊，它急于展示自己的外交成果，推动和谈的进程，因此呢将以军从某些特定的小范围的据点进行这种战术性调整，解读为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以色列官员呢他否认撤军，其实指的是以军没有从黎巴嫩南部整体的大规模的撤离，他的主力部队和后援体系啊都在，那么整个军事存在的这种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以色列这样和美国唱反调，其实主要还是需要维持他这种坚定的不妥协的安全叙事，以震慑真主党并且安抚国内的极右翼民众。那么承认撤军可能就被视为软弱和让步，尤其是在没有达定他既定的战略目标啊，消除真主党威胁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当然只能否认撤军，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仍然在继续啊，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撤退只不过是局部的有限的调整。所以总体上来看呢，美以双方对于撤军的不同表述啊其实都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描述了部分事实。也就是说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1: 谁说谎，
0: 美国或者以色列、只能说啊、以军确实有小幅的调动和回撤，但是远没有大到这种大规模撤军的程度啊，主持人。
1: 也就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确实有小的战术调整，对吧？撤出了某些据点或者说前沿阵地，但是从大的态势上来讲，以军明显没有撤出黎巴嫩的这个态势，对吧？袁教授，我们看到在当地时间的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一番讲话，非常的强硬，他就说了，这个只要我还在总理的这个位置上，那么以军就绝对不可能从黎巴嫩撤出。他这个表态啊，您认为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那内塔尼亚胡这个只要他还在位就不会撤军这种表态是很强硬的，对吧？我认为呢，他主要释放了以下几点信号。首先呢，这是内塔尼亚胡要极力迎合国内主流民意的一个政治需要。目前来看呢，以色列这个多数民众还是认为，现在如果停火撤军啊，其实就意味着以色列的失败。因此，内塔尼亚胡啊，通过展示绝不退让的这种姿态啊，其实极大的迎合了国内极右翼选民啊，要求继续打击真主党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以色列的这个法律规定呢，10月27号之前，他国内就必须举行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现在就必须用最强硬的这种表态来对冲以色列右翼啊，对他任何会做出让步的这种猜测啊，从而可以稳住啊支持他的基本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能够继续在总理的宝座上待下去，赢得接下来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其实没有多少可以退让的空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需求，使得他必须在黎巴嫩撤军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即便是得罪美国也在所不惜。所以第二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啊，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长期化。那么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安全区，还是以色列保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这个目标目前来看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就相当于宣布啊，要让以军无限期的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那么接下来以军不仅不会撤军，还很可能会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那么第三个信号呢，我觉得是反映出了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那么内塔尼亚胡的声明啊，恰逢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要求各方停火之际，而美国方面也正在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那么内塔尼亚胡这番表态相当于说，即便是美国有要求，以色列也不会撤军。这不仅意在表明以色列的外交

0: 政策不受美国的左右，那么而且表现出与美国推动局势降温、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这种背道而驰的意愿，那么公开暴露了美以盟友之间的严重分歧。所以这一表态必然会让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更为紧张的阶段。所以说内塔尼亚胡的不撤军的宣言首要的目标其实是服务其国内的政治生涯，旨在选举前稳住基本盘，同时呢他也是对美国要求以色列撤军的一个强势回应，意在展现以色列的战略自主性，那么是为了他在黎巴嫩永久建立安全区这一目标服务的。主持人，
1: 内塔尼亚胡现在的确是在竭力展现自己的强硬啊！他在24号的讲话中还提到说，我当初这个怎么打伊朗相关的行动，我是通报给特朗普，不是这个听特朗普的命令，听他的指挥啊！你看他这就是要展示自己的这种强硬啊。那么黎巴嫩南部现在这个最新的战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以军在这个持续作战中推进了多少，然后占了多少地盘，这个大概的情况袁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那么当前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呢，我觉得总体上讲呢应该是一个脆弱的和平，但是呢以色列呢却在极力的维持他设立的安全区，并且呢军事行动仍然在持续。那么首先就是基本战况来讲，尽管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推动停火，但是当地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战火依旧在持续。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武装在19号的确达成了一个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也下达了停火的指令，但是呢他们又坚决不承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而且以军还明确强调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以军在安全区内的军事行动依然在持续。那么黎巴嫩方面就称了以军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安全区内向平民开火，造成了严重的伤亡，而且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记录了以军在其基地附近的这种军事活动啊。那么而为了报复以色列，真主党也持续的使用无人机来袭击以军的阵地。那么关于以军占了多少地盘，从目前公开的报道显示呢，以军的地面行动主要集中在距离黎以临时边界蓝线数公里范围之内的区域，那么针对的主要是靠近边境地区的黎巴嫩的村庄，那么该区域横跨黎以边界，那么向黎巴嫩境内延伸大约10公里左右，那么在某些地段呢，安全区甚至跨越了伊坎利河，那么向北直接抵达到了这个黎巴嫩纵深的境内啊。那么在利塔利亚黎河以北，以军其实也建立了多个据点。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以军在黎巴嫩重点打击的目标有哪些。那么具体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目标。一是反坦克小组和火箭弹发射阵地，那么这是以色列打击的最主要的目标。那么真主党的精锐拉德外部队长期利用边境沿线的隐蔽工事、民用住宅和茂密的植被，那么对以色列边境城镇和巡逻的车辆进行反坦克导弹的狙击和短程火箭弹攻击，那么以色列地面行动呢，就是要系统性的去清剿这些小组，摧毁它的发射点。第二呢，是地下隧道和隐蔽的工事。那么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山区修建了远超哈马斯规模的复杂的地下隧道网络，那么以军现在就是要由工兵部队、特种部队在地面占领关键区域，然后再用钻地弹、炸药、工程机械发现并摧毁这个隧道竖井、地下指挥所和武器库。那么只要这些网络没有被系统的破坏，应该说内塔尼亚胡就不会善罢甘休。那么第三呢，是观察哨与情报节点。那么以军主要摧毁真主党用来监视以军动向、引导攻击的观察点和通讯设施，那么使其在近距离的战场感知能力变弱。那么第四呢，是真主党的指挥控制于后勤线，那么通过持续的空袭和炮击打击真主党这个补给路线、指挥所以及关键人物，那么从而呢削弱真主党的力量。所以以军的打击的这些目标呢，实际上都是服务于其彻底摧毁真主党在边境地区军事能力这一终极目标的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围绕着这个黎巴嫩问题啊，特朗普的态度似乎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么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行动啊，说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干就要打伊朗啊。那么特朗普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对不对？他是不是也倾向于要打击甚至消灭真主党，只不过他认为以色列现在造成的平民伤亡太多了。怎么解读特朗普现在对黎巴嫩局势的态度呢？
0: 特朗普现在对黎巴嫩的态度啊，我觉得核心的要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停火止战，另一个方面是要改变策略。他实际上在批评以色列的战术无效，而且造成了过多的平民伤亡，那么并试图通过引入叙利亚作为新的操盘手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关键是有两点，一点就是他的核心目标其实还是在遏制伊朗。第二呢，他的方法手段其实还是倾向于通过威慑达成交易，而并不是让美国直接陷入战争。那么你看他最近讲了两句话啊，这个一句话是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战争行动，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要让叙利亚对付真主党。那么从这两句话其实我们逐一解构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首先我们看第一句话啊，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战争行动，那么这句话实际上仍然是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那么首先呢，他这句话的这个首要的意图就是将冲突的责任归罪于伊朗。那么特朗普这句话其实表明他在他的眼里啊，中东冲突的责任不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而在伊朗。真主党其实是伊朗在海外扩张的代理人，是伊朗什叶派制胡的关键一环，对吧？那么特朗普这句话其实相当于警告伊朗不要在黎巴嫩进行代理人行动啊。那么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指责伊朗，你才是中东战乱的根源。那么其次呢，这句话是震慑伊朗，他用这句话其实就明确的告诉伊朗，如果你利用真主党让冲突升级，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甚至袭击美国的目标，那么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袭击行动，那么以此为代价。那么最后呢，这句话还是为未来的谈判预设筹码。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交易型的领导人，对吧？他可能并不是真的要立刻去轰炸伊朗，而是通过制造这种巨大的军事压力来警告伊朗。
1: 这也成为这个特朗普向伊朗施压去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对吧？好，袁教授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文广播
2: 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五十，只要有风就感觉往骨头缝里钻。像这种情况啊，黑金膏药贴赶紧买回家贴起来。18味的中草药组方有来头，独活祛风湿拔湿寒，牛膝引药下行治腰膝防风。所谓的骨头透风的感受好不好，您自己感觉。包括到很多年纪长的人出现的关节沉重、遇冷加重的酸痛。总之，黑金膏药贴的产品不是表象的改善疼痛，请大家常备家中。400-710-1900 400-710-1900 99块钱五盒，买两组更划算，会多送一盒，一共是132贴198，跟你到国外代购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膏药贴对比看一看。电话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一些小年轻久坐伏案，腰疼颈椎疼，这是因为姿势引起的劳损，这种简单哪里疼就贴哪里。400-710-1900 400-710-1900。蚂蚁来反馈说真的很好用，开始还觉得膏药贴小，后来你们客服解释就是点对点的拔根释放，难怪这么好用。李同学买了两组，说两组划算，买给外婆的，她每年这个时候膝盖都疼，好孝顺的孙子，给您点赞。来吧，最后的抢购时间，99块钱五盒，198元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0多贴，一次按摩前用半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 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

0: 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晷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0: 服务。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块9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 400-100-8910 400-100-8910。 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

0: 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块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块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抓紧打电话 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上面呢我们谈到了，其实特朗普呢对于黎巴嫩局势的态度啊，也是希望这个通过利益冲突来牵制伊朗，甚至向伊朗施加更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现在黎巴嫩的这个局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啊，以色列呢拒不撤军，仍然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目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来展望接下来黎巴嫩局势的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袁教授来聊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以色列持续的这个进攻啊，地面部队的进攻，天上的这个狂轰滥炸，现阶段的黎巴嫩真主党还能不能招架得住、抵挡得住呢？对于这个问题，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3: 好的，那么综合来看呢，现在的黎巴嫩真主党啊，其实并没有被美军击垮，仍然在坚持抵抗。当然摧毁这个伊朗的导弹威胁。那么这次这个G7峰会，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刚才你说他的理由说的很直白，对吧？也很简单，大家也很容易懂，对吧？那就大家都有，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对伊朗还不，他还说对伊朗有点不公平了，对吧？
0: 你还怪好心嘞。
3: 对，他说导弹不是问题啊，他们会伤害一些地方，但是又不会炸到地球，对吧？他意思就是要
0: 没有核武器那么严重，对吧？
3: 核武器要做一个切割嘛，对吧？那么特朗普这个转变其实并非一时兴起，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多重压力下做出的一个现实的选择。那么首先就是他军事行动的困境，对吧？你看，尽管美国宣布他摧毁了伊朗80%以上的导弹，但是剩余在这个地下深藏在地下的部分难以根除啊。而且就是其实美军摧毁的所谓的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有很多都是假目标，这个他并没有达到他预期想的效果。那么战争也是因为如此，并没有出现速胜的结局，反而陷入了一种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他就得调整目标嘛。那么第二就是外交谈判上的一个筹码。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在这个美伊签署的14条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的导弹问题就没有被提及嘛。那么这就表明在谈判桌上，美方在这个议题上其实并没有取得进展。那伊朗不让步啊，那最后你要想形成这个停火协议，就只能把这个事情搁置嘛。那么第三就是其实这个特朗普的战略重心也做出了转移嘛。那么特朗普政府现在优先事项已经从全面遏制推翻伊朗政权退守到了阻止拥核啊，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啊，就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
0: 退而求其次了。
3: 对。那当然，那不代表美国放弃了这个限制伊朗的遏制伊朗的长期目标，但是这其实现在反映的是特朗普这种交易式的思维。那么在既然我没有办法全面这个获得这个交易成功，但是我可以逐步交易嘛，对吧？我先把能达成的达成，不能达成的我先搁置啊。那么我搁置了之后，我可以把达成的这一部分包装成这个胜利的结果了。所以导弹问题显然是特朗普为了最终达成一个协议暂时牺牲掉的一个选项啊，这应该是特朗普的一种策略啊，主持人。
0: 实际上他这个策略还是比较

0: 较务实的，对吧？也比较符合实际啊。因为你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全面压制伊朗，那当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可问题是你没有啊，对吧？伊朗那个地下导弹城，你就是叫打不穿凿不透，人家就是还时不时能骚扰你。所以这个是在现实的一个困境下，特朗普不得不做出的一个让步和取舍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有不少的矛盾，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问题，伊朗坚持要收费，特朗普坚持，伊朗不能收费。那么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接下来双方怎么博弈？袁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1: 伊朗坚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要收费，特朗普坚决反对。实际上这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双方在海峡的管理权和主权象征上的一个争夺。
0: 嗯，
1: 那么
0: 争的是控制权，对吧？
1: 对，它涉及到国际法、地区主导权啊，这个较量还是比较激烈的。你看伊朗的提议，它实际上并非单纯的想赚点过路费，它其实想达成呢，确立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主权，对吧？那么伊朗它这个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家的这个院子嘛。自己家的这个就是此路是我开，对吧？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嘛。那么这个你只要你交了钱，就是实际上你就认同了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嘛，
0: 嗯，
1: 对吧？那么不仅如此，你伊朗还可以通过成功的，如果他成功的收费了，那么他可以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啊，把内部的这个压力啊转向为对外部的这种抗争。那么特朗普不能收费的立场，其实首先就是要否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嘛。那么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体现出这个捍卫美国在中东霸权的意图。所以短期来看，这个问题我估计会双方会尖锐对立。那么未来的走向，可能更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和实力。那么我觉得很可能会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啊。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秩序呢，会在双方的这种争夺当中啊，我觉得很难简单的回到战前的状态。
0: 嗯，
1: 那么双方一定会是有所争夺的。那么伊朗也会拿收费问题作为一个博弈的筹码，
0: 嗯，
1: 和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至于美国能退让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要拭目以待啊。
0: 嗯，因为双方接下来。这个谈的过程中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军事摩擦的，对吧？在边谈边打，反复争夺谈判筹码的过程中，最终才能得到一个妥协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好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的。
1: 哦，因为你外甥是死在人家的房子里了。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哦。他让我们赔，赔了嘛，先来说要5万，后来说我们确实是没有钱，
1: 啊、
0: 后来就报了警。
1: 啊。
0: 经了警察调解了，当时呢，姐夫哇，由于这个事情嘛，他，嗯。由于太过度那个悲伤了哈、
1: 啊，
0: 由我出面跟他们去协调这个事情的。
1: 嗯、
0: 啊，哎、我讲后来报警了，我讲呢，协调最终达成什么结果呢？他让我们把那个房屋屋内全部粉刷翻新一遍。
1: 嗯，就是5万块钱没谈妥，
0: 哎、
1: 对吧？
0: 5万块钱
1: 没谈妥、
0: 哎，
1: 那么现在房东提出说你把我房子整个的屋内粉刷一遍，那这个接受吗？
0: 哎、
1: 你们？
0: 这个呢，就是后来我讲呢，这个呢可以商量，
1: 派
0: 出所也在那里了，可以商量。
1: 啊、
0: 后来呢，我讲还有哪些细节，我们要有待就是商量。
1: 啊、
0: 我这里列个协议出来，我们签字，我们再施工。后来呢，房东要求太苛刻了，像墙上一个洋钉的那个铁钉扎了一个洞，你都得给我缝平，还有地坪坑坑洼洼的，你得给我搞平。还有他好的好多那些的要求太苛刻了，我讲这个我们做不到，
1: 啊、
0: 我们要就给你点钱自己弄。
1: 啊、
0: 现在就呢，哎，现在呢就是没达成协议。
1: 啊，
0: 哎，这对方呢，如果要起诉的话，就是我们，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他，屋内全面重新翻新一遍？如果起诉的话，我当时是出面协调这个事情的，会不会把我列为第二被告？
1: 啊，你首先
0: 是
1: 这样的，我先回答那个跟你有关的那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把你列为被告，这个不是个问题。他想列为被告是他的权利，他可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把你列为被告呢？他可以的。啊，但是列为被告对你来说，因为你跟这件事情，你只是帮你姐姐姐夫出面处理这个事情，你在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所以你首先不用担心说他要不要把你列为被告，即使列为被告，你也不会因此付出什么代价的。
0: 哦，好的。
1: 哎哎，所以这个先不要担心啊。然后回来说，不管是5万块钱，还是帮他重新的粉刷室内，就是这事儿还有可能坐下来商谈的这个余地吗？你觉得？
0: 啊，现在没有了。
1: 那他有没有说，如果起诉，他现在明确表示要起诉你们吗？
0: 他说了，他说你们谈不成，我们叫法院见，法庭见。
1: 啊、哦，好，我谈谈我的看法呀。
0: 好的，
1: 是这样的啊，我仍然认为，如果双方可以就，这个补偿吧，我们都不能叫赔偿啊，就补偿的这个金额或方式，如果可以协商的话，我仍然认为，协商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0: 嗯嗯嗯，
1: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那么如果协商不成，对方要告，那你们没得选吧，这是他的权利，你就让他告。
0: 对。
1: 啊，但是要看他以什么名义起诉你们，而且以什么名义进行索赔。
0: 啊、
1: 哦。啊，如果他以什么墙上有个什么洞啊，地上不平等，要修缮房屋的实际的产生的这些费用啊，来起诉你们要多少钱的话，我认为法院不会支持的。
0: 嗯，
1: 你记得啊，他拿房子的问题，什么这一个洞啊，那个墙怎么样了呀，我要重新修一遍，我要多少钱呢？这有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外甥死在这个房子里了，给这个房子造成了实际损失。举个例子啊，把人家玻璃踹碎了，对不对？
0: 嗯，
1: 把人家屋内的电器损坏了。
0: 对 对, 对。
1: 那么你们作为家属就应该赔。
0: 对，
1: 它是可量化的一个损失，对吧？但是呢，在没有房屋对房屋产生实际损坏的情况下，房东以所谓房屋损失进行索赔是不会成功的。
0: 啊、他就说我这是为这么凶房了，
1: 嗯，
0: 卖不好卖了。
1: 没有，没宅基地你怎么卖呀、啊？自建房你就是卖不出去啊，本来就不存在上市交易啊。
0: 啊，
1: 所以就没办法量化那个损失。
0: 啊、
1: 他这个跟你在城市里你买栋楼。你说我们家住几零几那种，还商品房还不一样。
0: 哎，
1: 我认为他是没有办法量化损失的。所以首先啊，我为什么建议你们协商，第一个就是从法律层面，如果他真的起诉了，我认为他的以刚才的那个理由，所谓的什么凶宅，我这个房子贬值了，我觉得法院不可能支持。
0: 哦，好的。
1: 啊，好，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既然从法律层面来说，小东都认为说法院不支持，那为什么我还让你去找他协商呢？
0: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里除了法律还有什么呢？还有老百姓生活里的公序良俗。
1: 嗯，
0: 那咱们换个角色，就这事儿，咱们家的房子里边如果发生这事儿，你说咱们觉不觉得晦气，或者咱们在不在意吧？你说放到你身上，你自己说。
1: 对对对对，多少有一点的哈。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他拿所谓房屋损失去打官司告你的话，他大概率告不赢的。
1: 哦。
0: 可是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对不对？这事儿就是，如果换到咱们自己身上，咱们也会觉得这事儿还是多少有点觉得晦气啊，或者说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的。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你们家属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协商。他的要求提出五万不合理吗？对不对？那么最后你们说，那么就房屋内部进行粉刷，这个其实已经双方可接受这个方案了，只不过就具体的内部的粉刷或者我们叫修缮的这个一些具体的细节没有谈拢吗？那就想办法再谈呗。
1: 哎，好的。哎，
0: 如果要是比如说今天不是你给我打电话啊，贾
2: 凯给我发信息说，小东老师，刚刚你的一番话呢，我车上的乘客哭了，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说那番话特别治愈，特别给力。先谢谢你啊，谢谢你。你的车上开的是江苏新闻广播，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也很有幸和你车上的这个乘客，我们真的叫在电波中萍水相逢啊。希望今天他可能啊坐你车这么一段，听到了一段广播，这个案例也好，和这个广播里的主持人这一番感悟也好，能够给他力量啊。今天下午打的这段网约车，我想对乘客本人来说应该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希望能够给他力量啊。好了，小东有话说。小东老师你好，我是成都的听众啊，我记得你啊，成都的听众。他说，借你的吉言，我儿子管俊今年高考考出了历史最高分，就是孩子的自己的历史最高分501分。他说虽然不是985、211双一流，希望接下来填报志愿金榜题名，进入理想的大学。我都觉得501分挺好了。啊，不要拿分数，就是你知道高考分数一出来，不要拿这个分数的问题去做这样的对比。啊，你一定知道孩子在过去三年有多努力，有多辛苦。是不是我们在高考之前我们都鼓励孩子们勇敢地面对考出自己好的成绩，但是在成绩出来之后，我们也要告诉孩子啊，人生还有很多大的考试啊，人生还有很多大的考试啊，高考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要以更好的状态总结经验去迎接下一次人生的大考。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中年人，你一定知道小东说的人生还有很多大考，对不对？指的是什么啊？所以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家长要做的是跟孩子一起，特别是我们家长要做榜样啊，要做榜样，我们以更好的心态，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分数啊。孙梦，这孩子是中考的，他说这个小东老师，我女儿中考722分，今天很开心，你看多优秀是不是啊。好了，来，谢谢你们跟我分享这些信息啊。小东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进广告了，稍后回来5点半回来啊，我来接下一个电话，有问题你们可以继续打这个电话啊。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

0: 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5:30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小兔给我发信息，他说3年前生意失败，负债100多万，真的要崩溃了。想到家人、爸妈、老婆、孩子、儿子，那个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说，遇到事儿我们一起扛过去。然后今年换了60多万的车，啊，那就是前年3年前到今年，咱们不但把负债还上了。咱们的生活变好了，所以今年换了60多万的车，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说呢，刚才听了小东老师的话，挺感触的。啥事儿呢，都没有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对，而且他的案例说明什么？他的案例说明，你想，他3年前生意失败，负债100万的时候，人要崩溃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就是绝境嘛。那个时候就是绝境嘛，是不是？但是也不过3年的时间吗？你看看他的生活发生的变化。所以一定记得啊，这个话怎么说呢，我这么说吧，老天爷能够摆到你面前的啊，老天爷扔下了一个困难砸到你脑袋上了，他一定想的是啊，或者他一定掂量过这个困难是砸不死你的啊。那么这个困难是什么呢？这个困难就是打怪升级。我一向的观点就是苦难不值得歌颂啊，不要去歌颂苦难，但是经历过的人，你或许一部分能够认同我的观点，就是我说的打怪升级，就是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当我们跨过了那个坎儿，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升级了，自己处理问题、判断问题、看待问题的能力在增强，对不对？自己的生活观在升级、在改变。所以我说苦难不值得歌颂，但是客观看，经历过的人，我们自己走向成熟或者是变强，是不是因为我们确实这一路打怪打过来的？所以对未来，我刚才说，我说悲观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啊！你不要说像他还欠债100万啊，就是我们生活里边有一些人就生活的太安逸了啊，也没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总觉得未来是悲观的，悲观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就逼着自己一定是以更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你人生的后几十年。小兔说活着永远都有希望，没了就永远都没了。啊，今天这两个故事呢都是咱们听众的真实案例，其实听着我说了挺让人唏嘘的。啊，特别第一个故事挺让人惋惜的，但是我希望能够鼓舞到啊，我希望能够鼓舞到，或者说能够给啊一些正处在困难当中、正处在人生低谷的朋友以力量啊。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其实家属来找我其实想咨询的是法律问题嘛啊，我们就要更认真的生活啊，打不死我不是吗？打不死我的话我就起来继续干。每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每个人对生活真谛的理解是没有，是不一样的啊，你也不需要遵从所谓的什么世俗的眼光啊，什么是成功，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不需要追求这些，你就认定自己的追求的生活的真谛，或者说你那个舒服的人生状态是什么就行了。但是有一点啊，我们永远对未来保以希望，保有希望啊。你要是听我这档节目，你就觉得好多听众，好多。

就哎，这个总结的好，苦难不值得歌颂，但值得经历。啊，有的时候经历不是咱们自己选的，那怎么办？碰上了吗？不是吗？啊，那碰上了，那就是老天爷给了咱们打怪升级的一个机会，你就这么给我看待它。啊，然后有一天你实在觉得小东我碰到的事儿我这个心里就过不去了，你就想一想，你每天下午听这档广播全是糟心的事儿。说实话，我们每天的节目能够过来跟我分享那个快乐的事情的不多。前两天有个听众朋友，老听众了，我忘了微信名叫什么了，生孩子了，生个儿子 6.8斤，专门拍个照片给我那个看一看，哎呀我看得也挺开心的。记不记得我在节目里还说了这个事儿啊？包括刚才高考孩子考得好给我报喜的。但是在咱们节目里这不是常态，咱们节目里每天不都是各种糟心事儿吗？所以下次你再难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小东那些听众，你看每天小东那些节目遇到多少糟心事儿，那怎么人家不也最后全过来了吗？是不是啊？好了，夏良平说扬州人啊，就是他应该是扬州人。自从在南京开网约车之后，每天下午听小东有话说必听啊，主持人特点鲜明，正义感特别强。谢谢你的肯定和鼓励啊，谢谢你的肯定和鼓励。行了，来小东有话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你们可以拨打啊，我们再来接电话。哦，对了。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或者找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发数字9都行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也行，发数字9也行啊。预约下周，应该是下周四啊，小仙炖的专场直播，燕窝嘛啊，燕窝打开的即食燕窝，不用自己炖，他给你炖好的，而且这个品牌铺天盖地的广告我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啊，小仙炖。只不过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小东燕窝这个东西是有钱人吃的啊，是不是太贵呀，对不对？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距离感。来，江苏新闻广播要干的就是让老百姓吃得起燕窝啊，七折。因为你知道小仙炖这种大品牌，它在各个平台的价格非常透明嘛，非常透明，对不对？来，下周四的直播啊，七折。就是这种大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雨季的燕窝啊，可以做到七折，这个机会一定要抓到，一定要抓到。咱们的女士朋友啊，刚才说生活不易，我们一直倡导，那我们就要更爱自己，对自己好点。所有男士啊，给你身边你爱的女人买什么，她肯定喜欢，而且对她很好，燕窝啊，去预约，去预约啊！你发给我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也可以，发数字9也可以，你能够收到一个小仙炖燕窝的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下周四的我们的素颜直播啊。就是这种直播又是大牌，牌子我不用介绍了，品质也不用介绍了啊，只是价格，而且它是一周给你发一次货，比如说你买了三个月的组合，他每周都给你发一个顺丰冷链的快递到你家，所以你每天吃的都是新炖出来的燕窝，因为他那个保质期很短，保质期只有15天，所以他一周给你发七瓶，一周给你发七瓶啊！你这七瓶没吃完呢，你就收到下七瓶了。而且有小仙炖的客服一对一的，跟你有事直接找他就可以啊。大品牌做的服务还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次能够享受到七折的价格。快去预约，咱们一年啊，小仙炖的这种素颜直播一年就这一次，去年是七月份啊，一年就这一次啊。一下啊，大概是比如说食指那么粗，一个成年男性的食指那么粗啊，感觉是一个铁，像个铁管，只不过铁管的那个头上被封死了，然后觉得这个铁管是被这个一个很重的力量啊，给打断了，它还不是那种折断，它会有一个那个管状的那么一个变形，它都没有管状的变形，啊，没有管状的变形，直接就是锯齿状的，觉得被打断了，是这种感觉，多危险呢，离心脏又很近，啊，但这种情况，其实如果他刚发生事故来问我的话，我的意见是车不要修，啊。他现在再回修理厂去找，能找到什么？我认为不好说。

0: 啊。好了，几条广告来，稍后回来。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生。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有听众朋友叫陆啊，他告诉我说，东哥去马鞍山的高速临时封路了，交通事故，看一下图片啊。哦，他应该是从江宁过去的。
8: 哦。
0: 然后往马鞍山方向封了，现在是封路了啊，现在从往古里方向，往江宁街头和古里方向分流，是不是啊？哦，交警在路上摆了路牌了，前方事故，广德车上注意一下啊，希望事故不严重啊。每天到了这个时间，最近呢天气比较热，大家就容易犯困，所以疲劳驾驶每年到这个时候是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啊。所以听我的节目，听我的节目，打起精神来啊。奔波吧，他说呢，小东老师，这个安全气囊的事故，要提醒各位车主哦。对，他提醒这点对，别往方向盘上贴各种东西，不仅是方向盘上，包括你的那个仪表盘上边前挡里边，前挡的里边，就前挡风玻璃的下边，别放什么香薰呐、挂这个串那个串的，气囊爆炸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弹射出去。这个提醒非常对啊，稍后说。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

0: 这个隐患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说给所有的啊，这是老车型了啊，这款车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就已经现在还能买到克鲁兹吗？我不知道啊，但是感觉这是挺老的车型了。雪佛兰克鲁兹啊，如果你是11年到15年买的车，你购车的时间是11年到15年，请你和官方联系，你的这辆车是否在它安全气囊隐患召回的范围？啊，提醒。你身边如果有人开雪佛兰克鲁兹的话，你问问他，你说你是哪一年买的，如果在这个范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说广播里主持人说了，你赶紧去啊，问官方你的在不在召回范围，在召回范围赶紧回去修啊，尽管已经过了召回时间了啊，但是哪怕这车回去现在说不符合那个免费维修的条件自费，咱们也得把这事解隐患解决掉。好了，感谢啊，这个信息太关键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说你们每天下午你们所有人要认真听节目啊。好了，来，小邓华说，来，我们接下一个电话，02568-02584-65577啊，8465577为大家开通啊，这个信息太关键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离确认是车辆质量问题又进了一大步，对不对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快快把那个快递地址给我啊。陈烟说官方已经发布召回，但买家没去，是不是得自付啊？这要看细节啊，这要看细节。而且即使发布了官方召回，那这个召回信息是不是发到了车主手上啊，车主是不是接收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即使车主接收到没去啊，那么这个事情厂家仍然有责任，逃不掉的啊。康康说，我也是克鲁兹12年底买的13款，十多年没有重大事故，安全气囊也没有触发过。对，很多人开你这辆车开到报废，开到你卖二手车了，他也没有安全气囊也没有爆过。安全气囊对于我们个体用车车主来说，爆安全气囊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我刚才说的，我说这事不罕见，是放在每年你们都能看到公安部门会公布季度、半年和年，以年为单位的交通事故，就是在普遍性的交通事故当中，你说这个事故触发了气囊弹出，这个事儿并不罕见。而且谁也不能够预料，就是你看这个叫康康的听众朋友，他都开了十多年了，但是我希望你一路平安啊。那个刚才那个女孩12年买的车，她不都已经开了14年了吗？她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下雨，就因为下雨路滑能够撞到护栏呢，撞个护栏气囊就弹了，结果弹射出这么一个金属东西啊，把肺就贯穿了呀。所以别侥幸啊，别侥幸啊。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哎，小邓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1: 我是南京丽水的。
0: 南京丽水的，什么事儿你说。
1: 对对，就是之前我们这边就
0: 12345比较忙是吧，我们排一下吧，稍微等一下吧啊，然后这次就不要转给城管了，这次能不能直接转丽水区政府办公室，因为你们城管已经答复了啊，是黑停车场，但是我们收拾不了它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答复了，是那个叫什么黑停车场，但是我们拿它也没办法。那谁拿它有办法呢？就是通常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涉及到经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涉及到这个非法圈占，那城管我们能想到的两个部门，这事儿也不归那个谁管呢，也不归那个警察叔叔管呢。那你能想到的两部门，你们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一下丽水区，在你们区里边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办呢？还是说在丽水区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啊？如果是可以的，请你们官方给我们一个答复，在丽水我们你们谁啊，谁有能耐谁去圈块地啊。来，接进来。喂，你好。南京是12345是吗？
2: 是的。
0: 啊，你好，您先记录一下，我这里是媒体江苏省电台新闻广播。
2: 叫江苏省什么？
0: 电台，广播电台。
2: 江苏省新闻电台广播。
0: 哎呦我的天哪，江苏省电台新闻广播。
2: 哦，好的。
0: 啊，我是主持人，叫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儿您记一下啊。

0: 我跟您的对话是在直播的。
1: 好，您说您叫什么？
0: 小东，春眠不觉晓的晓，东西南北的东。
1: 嗯。
0: 啊，然后我跟你的对话是在向全国直播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媒体接到了南京溧水区的一个市民孙先生反映。
1: 嗯。
0: 在溧水区叫欧亚达商业广场。
1: 嗯。
0: 有人将一段路封起来。设置成了收费的停车场。
1: 好，稍等，我这边登记。变成了收费的停车场。
0: 对，我们媒体也报道过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据投诉人反映，溧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溧水区永阳街道的城管部门，都明确答复业主，此处是一个黑停车场，这个地方不允许建收费停车场。
1: 好，我这边登记，此处是一个黑停车场。
0: 对。那两个部门你记下来了吗？市场监督管理局记下来了，对吧？好，但是
1: 此处不允许建停车场是吗？
0: 对，收费停车场。
1: 嗯。
0: 但是违规收费的情况目前仍在继续。当地城管部门的答复是无权取缔该停车场。
1: 嗯，
0: 好，那么我们今天致电，我们希望您记录啊，我们希望第一，今天的这通电话不要转办给街道的城管，我们希望今天这通电话的内容能够直接抄送溧水区政府办公室，因为我们已经跟当地的两个部门业主们已经反映了这个事情性质，停车场的性质已经得到了官方部门的认定，可是一处黑停车场竟然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处理它，让我们非常的不解。
1: 嗯，
0: 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啊，这个希望今天这通电话的内容能够抄送溧水区政府办公室。
1: 嗯，
0: 我们想了解这个黑停车场在溧水区的这种收费还要收到什么时候？
1: 嗯，

0: 记完了吗？
1: 嗯。
0: 还有，在丽水区碰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由哪个部门来管？哪个部门有能力来管理？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城管，应该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但是现在他们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停车场是黑停车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权利去管。我们就想知道在丽水区就这种事儿，哪个部门有权利去管，以后我们老百姓再碰到这种事儿，我们就直接去找那个部门了，请官方明确。
1: 哦，您是主播是吗？
0: 是的，我在开始的时候都已经告诉您我是谁了。
1: 嗯，好的。
0: 您确定以上我说的内容您都记下来了吗？您有没有这个电话录音？
1: 嗯，有的。
0: 啊，那就是咱俩挂完电话的话，您要么把录音提供给你们那个转办给你们那个丽水区市政府办公室啊，丽水区政府办公室，要么你就是再听一遍我的录音，您确保我反映的内容您记录详细了，记录准确了，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好了，然后我把投诉的这个市民的电话和媒体的电话都留给您。我们希望这是媒体第二次介入关注这件事情，您记录一下啊，这是媒体第二次介入关注这件事情，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就此处黑停车场的处理能够看到官方切实的行动。好了，不跟他说了，来你们场外给电话吧。啊，

0: 孙先生，我们再试一下吧，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你上次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1: 上次应该有
0: 两周，
1: 差不多，哎，差不多，
0: 对吧？
1: 嗯，
0: 那就是两周之后你告诉我这个结果，就是我其实是挺意外的。
1: 嗯，
0: 啊，按照我们以往处理类似的这个事件的规律，那么我们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哪怕一般，比如说啊，咱们市民反映了，可能没引起有的基层部门的重视。那么媒体介入了啊，相关部门紧急行动啊，这种事情我以为你这个黑停车场早就取缔了，结果俩礼拜过去了，你给我打电话说他依然在收费。政府部门的态度就是黑啊，他是黑停车场，但是我们拿他没办法，这我是非常意外的。
1: 嗯，
0: 啊，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你电话我也给一二三四五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啊，不谢，不，这个我觉得不是谢的问题，你没有必要谢我。啊，这个事情是当地的相关部门一定要解决的。我不认为在丽水区有一个黑停车场已经引起了城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关注，但是我们却拿他没办法，我觉得这简直是太讽刺的一件事情。
1: 关键他现在对我们出行造成了影响，我们现在就是，
0: 这不重要，这出行不造成影响他也不能收费。
1: 嗯，
0: 不是因为他影响了你的出行他才该被取缔吧？是谁圈一个圈块空地找一段路都可以安个道闸的吗？我们的社会管理是这个水平吗？好了，等消息。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再见，
1: 老师。
0: 嗯，
1: 好的，
0: 再见啊。我再接这个情况的反应的电话，我确实是有一些意外的啊。丽水区的同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节目啊？有人在听节目的话，我们希望。我现在都有点不确定，就是这事儿，如果我在丽水区碰到这事儿，那我应该找哪个部门呢？就是哪个部门有权利且有能力把这个黑停车场给我取缔掉？啊，这个事情极其讽刺，啊，极其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持续关注。好了，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来，最后说一下，给孩子报名那个937江苏新闻广播的啊知识背包课啊，我建议以后不要叫937背包课了啊。大家上次有问我说小东937什么意思，937其实是南京的频点，但是咱们在其他频率的其他地方频点也不是这个啊，所以它不叫937知识背包课，就是江苏新闻广播专门我们给啊暑假给孩子们定制的啊这个知识背包课。那你听到它不是普通的旅行团啊，知识是它的核心关键词。这个里边啊，你们去看7月11号到16号的行程，刚才我已经详细介绍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介绍一遍了。重点是三个日期，7月11号到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啊，还有7月27到8月3号三个行程。啊，三个行程，特别是7月27到8月3号那个独立营啊，独立营就父母可以不去，孩子参加，但是要求孩子10岁以上。啊，那个还不是说河北那条线路这个对孩子，当然那条线路很好，但是这个独立营最吸引人的是可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那个酒店啊，可以有特殊通道去看升旗，可以去国家级的博物馆去参观去研学。好了，报一个电话啊，68168059。
2: 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玩具、奶瓶、奶嘴等99种产品纳入重点监管。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
4: 清单优先选取网络销量大、覆盖面广、群众高频使用的工业产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高风险产品，紧盯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2: 纳入清单的一共有三类重点产品，主要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结合产品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
5: 就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恐龙蛋。

0: 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0: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共
3: 思想狂信。
4: 在宿迁市宿城区太湖路小学，公安民警禁毒志愿者则把心理疏导融入到科普宣传中，通过趣味问答、情景模拟互动等轻松形式，向学生讲解青少年剧毒心理防护技巧，引导学生筑牢心理健康防线，抵御毒品诱惑。禁毒宣传志愿者罗婷婷。
5: 今天呢，我们在太湖路小学创新开展的活动，组织学生在课堂上排练禁毒警句，同时公安干警现场展示毒品有奖问答，让这种新式的沉浸式学习防毒知识深入孩子的内心，保护我们的校园环境，让孩子在蓝天下成长，在快乐的健康的氛围中成长。
4: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经过长期严打严控、科学治理，江苏毒情总体平稳可控，但受国际国内毒情影响，呈现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多重叠加态势，禁毒斗争形势依然复杂，禁毒工作面临诸多压力挑战，需要各地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综合施策治理突出毒品问题，持续提升全民禁毒意识，最大限度减少毒品的社会危害，共同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6: 2025年南京的软件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这也是南京首个万亿级产业的达成。站在万亿级产业集群新起点，在今天开幕的2026南京软件大会上，南京亮出清晰目标，正在用 AI 重新定义软件的未来，奋力打造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林若轩的报道。
7: 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副总裁明星本次参会带着一款搭载大模型的 AI 智能眼镜，随时拍照翻译记录。他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得以快速实现地产化的背后，源于南京从产业链到创新链、人才链的无缝衔接。他认为南京发展 AI 加软件，手握几张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底牌。
8: 我们现在这款千万的眼镜全球的首件是落户在南京然后以及就是整个眼镜的这个产业链从整装到这个零部件，其实也都是在江苏来生产制造的。看到南京从基础软件到行业应用，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人才的密度高，那是算力有保障。南京在智算中心的布局上呢，动作是很快的，有算力的底座，AI 应用呢，也才能更好的跑起来。
7: GIIC 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理事长高同庆同样认为， AI 重塑软件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于南京具有产业、场景、人才和政策全面的协同配套。
9: 作为软件名城来讲，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们积累了深厚的软件的底蕴，也为我们的 AI 积累了深厚的资源禀赋。第二个说，南京是个工业极其发达的一个地方，对于 AI 的场景相对于其他城市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7: 今年以来，南京将推进人工智能加，视为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在全国率先系统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主题大会上，重磅发布了智算未来城企新篇紫金中国软性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6，其中展示了南京10大智能软件工厂、紫金数字员工产业园、金陵数码平台等南京市 AI 加软件系列推进成果。南京瞄准的关键靶点清晰可见，搭建人工智能加软件、工业软件、鸿蒙、开源等重点领域产业对接合作与人才交流的高端平台。工信部电子五所、中科院软件所等企事业单位启动了国产 AI 软硬件生态协同创新工作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0: 动在无锡学院举行，为考生搭建了直面高校、获取权威招录信息的一站式公益服务平台。我们来听无锡台报道。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许多学校的咨询摊位前都挤满了人。国内100多所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全面知晓招生政策，详细了解招生高校及专业情况。大部分考生都会根据就业前景和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
2: 613分，然后专业的话还没想好，再看双语的或者211，看就是院校和专业哪个重会更吸引一点，就是好找就好一点稳定一点的就业。
3: 287，然后想就是考虑冲一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选的电气工程嘛，因为我感觉这个近期比较热门，而且就业前景非常好。
1: 本次活动汇聚了省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覆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全方位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精准服务考生升学规划与成长发展。苏州大学招生工作人员介绍，
4: 国物理的最低的位次今年大概是在3万到3万5，文科的话不考虑中外合办的话是6000到7000。
1: 无锡学院招生工作人员王明杰，
5: 历史类今年是22左右可以报微学院，希望比较大，然后物理类呢是12名上下是报微学院，希望比较大一点。
1: 为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丰富活动内涵，无锡文旅还在现场同步推介青春有约无锡有请毕业季暑期文旅福利，涵盖出行、住宿、研学等方面，让考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先解锁一份诚意满满的毕业旅行攻略。无锡文旅青年推介官姚佳云，
6: 希望呢我们的学子考生在关注我们升学的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暑期的一个文旅福利，在我们这些展位上了解到我们的文旅产品，切切实实拿到了我们的一个惠民福利。
0: 6月21号到27号是世界过敏周，长久以来过敏通常被大众当成小毛病，不少患者误诊误治，拖延病情，最终诱发更加严重的并发症。专家提醒，梅雨季来临，过敏高发，科学防治，别硬扛。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7: 世界过敏组织相关数据显示，全球30%到45%的人口正受过敏疾病的困扰。国内的过敏群体规模十分庞大。目前我国成人过敏鼻炎患者患病率约为17.6%，儿童的患病率达到了20.2%，整体过敏患者超过了2.4亿。江苏省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主任委员程雷教授介绍。
8: 如果过敏性鼻炎没有得到规范干预，近40%儿童患者会逐步发展为哮喘。患有特应性皮炎的儿童中，约1/3后续会发展为过敏性鼻炎、哮喘。儿童食物过敏发病率维持在6%到8%，牛奶、鸡蛋、花生、坚果等是最主要的致敏食物。
7: 各大医院过敏诊疗中心日常接诊当中，大量的患者辗转多个科室，无法对症治疗，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程雷，
8: 我们曾经接诊过一名高中生，他在校食堂食用含有花生的炒饭，突发严重过敏反应，紧急送医抢救。后续检查确诊他是花生过敏，所以医护人员要教会孩子识别食物的配料表，要留意包装上可能含有的交叉污染提示，提前和学校老师、食堂师傅沟通饮食，随身携带急救抗过敏药物，例如肾上腺素比喷雾剂。
7: 眼下正值梅雨季，花粉、尘螨、霉菌大量滋生，各种过敏症状集中爆发。程雷提醒，
8: 出现疑似过敏症状，切勿自行判断，随意用药。有不少市民把过敏性鼻炎误判为感冒，长期服用抗感冒药没有效果，皮肤红疹瘙痒的时候盲目使用各类止痒药物膏，不仅难以根治，可能还会引发药物的副作用。如果身边亲友中有常年反复湿疹、换季持续打喷嚏、流清涕、存在食物过敏的人群，可以提醒对方前往医院的过敏专科，也称为变态反应科，或诊疗中心做系统检查，避免长期误诊误治，延误疾病的治疗。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期间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围绕当下招商引资的突出问题，有委员指出，地方违规招商引资行为隐形变异问题凸显，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玲现场进行了回应。
1: 一是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的行为边界，进一步增强政府落地可操作性，明明白白告诉地方政府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让招商引资从拼优惠抢跑变成按规矩赛跑。二是进一步强化违规招商引资查处，主要是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干对了有激励，干错了也有追责，对查实的问题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及时纠正地方政府不当招商引资行为，确保制度长牙带刺。三是进一步强化合规招商引资指导，让每一块土地长出最适合它的产业。四是进一步完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导向，引导地方优化调整招商引资考核机制，实事求是确定招商引资数量考指标，考核权重，防止不切实际层层加码。
0: 在专题询问中还聚焦了对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监管问题，有委员针对如何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线上线下一体监管进行了提问。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现场进行了回应。
2: 就是我们对平台企业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利用它所掌握的大数据这个优势实施垄断的行为，对构成违法的我们是坚决的查处。比如大家看到去年12月底，我们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我们也在组织开展整治这些网络不正当竞争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这些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第二个措施，我们加大对平台规则的治理力度，对平台企业加强这个合规督导，也督促平台企业要对着我们这个清单自查自纠，逐项整改落实。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随着梅雨季的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本月18号以来，我国的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的雨量都打破历史记录。未来一周，南方降雨持续，雨带南北摆动，将轮番影响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刚刚过去的强降雨雨量有多大？未来暴雨的重心在哪儿呢？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正高级工程师蔡湘宁的解答。
3: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8号以来，南方多地遭遇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普遍在100至250毫米，局地超过400毫米。广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显著偏多，为常年同期的2倍以上。预计未来一周，南方仍多较强降雨，降雨区域强度将会出现阶段性变化。
4: 28日起，雨带会逐渐北抬至江南北部到江淮一带，雨势加强并持续到7月3日前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和东部地区雨带移动性特征不同的是，像这个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以及贵州南部等地降雨是持续的，那么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80到260毫米，局地可能达到300毫米以上。近期这个南方的降雨频繁，特别是广西、贵州这带地区的降雨前期已经明显偏多了，这样的话会容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需要注意防范。另外临近暑期了，那么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也需要合理的这个安排出行，特别是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样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
5: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委内瑞拉的强震啊。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地震，强震。目前呢，地震遇难人数的最新数据是235人，受伤人数上升到4300人。委内瑞拉的官方表示说呢，这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还难以估算。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地震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的影响下，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年久失修，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些情况都导致本次地震造成的伤亡数字目前仍难以估算。
0: 截止到当地时间25号的12点，委内瑞拉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在主震之后，委内瑞拉的区域余震高发周期预计还会持续多久？最大潜在余震的震级区间大概是多少？我们接下来听到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答。
2: 从时间上看呢，这个余震最密集的这个阶段呢，通常是在主震之后的几周，或者说是最近的几天，它是这个余震的这个活动是最强的。随后呢，余震的数量和它的震级呢，都会逐渐的这个下降。在未来这个2到4周呢，仍然可能会频繁的出现有感余震，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更多的要关注的是强余震，啊，这种中强的这个余震，比如说6级左右的以上的地震。关于最大的余震的震级，啊，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给出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预报，只能做概率上面的一个判断。按照我们地震学上的这个经验，啊，最大余震一般比主震的这个震级低1.2级，或者说简单的来说1级左右，所以以7.5级主震计算的话，那我们的最强的余震可能就是在6.5级左右。所以我可能后续的震区它需要注意6.5级左右的中强破坏性余震的这个准备。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在目前的医学技术条件下，产前筛查还做不到查出胎儿的所有缺陷，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二是先天缺陷的种类繁多。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 86%， 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过 10%。 今天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世界气象组织在官网上发布文章说，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热带夜的定义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近期，西班牙、英国均报告创下了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德国、瑞士也发布了大范围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官员今天透露，自本轮热浪天气开始以来，法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65%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法国24号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好，接下来呢，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刻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要听好。

势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江苏特发放1000份王牌征险贴。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订购，当场给大家送出78元的加强版的征险贴，额外再送3重的实用惊喜好礼。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出门吹点风就流眼泪。说真的，我们的眼睛呢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要用对方法。建议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征信眼贴，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还有密蒙花、千里光等10几种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就会明显不一样，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再次提醒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今天只要在8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外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按摩棒，限时8分钟，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说我们的937知识背包课啊，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的搭档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来带队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次呢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含大交通每人是6580元，您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菜单栏知识背包课，就可以咨询报名，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很快就要到3伏天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而燕窝是非常好的选择。市面上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呢？很简单，就选大品牌。在7月2号星期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鲜炖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鲜炖专注鲜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也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鲜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提醒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我们直播的小鲜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品干燕窝的头料1.3克，固形物大于等于80%，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1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新鲜。长期食用燕窝呢，有助于日常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1对1的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另外呢，价格是重点，小鲜炖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非常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1对1服务，套餐价格直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2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

0: 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
6: 战术体系比较成熟的球队，他知道打这种强队怎么打。他首先就是他的禁区是深度防守，深度他防守的时候是深度收缩的。你在外面再倒来倒去，球在脚下你没有用，
0: 对，
6: 你打不到那个核心地带。
0: 门口全是人，
6: 对，而且今年世界杯又有了这个补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补水的这样的两次补水对谁有利？对拼命防守的球队有利，你有时间去补充自己的能量，所以你看就是，就今年这个世界杯就是，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包括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在打平局的时候。他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这控球率可能比德国队今天还高，但他就是打不进去。
0: 对，这个呢，其实呢，最近呢，的确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咱们如果说把时针拨到20年前，在98、02啊，这06那几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强队是真强，就是弱队呢，要想打平强队都是很难的啊，就是尤其在小组赛当中。但是呢，尤其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已经看到了甚至于是可以用太多来形容这种，就是弱队至少能够打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当然，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啊，但是我相信呢，一个是现代足球的这种理念的体系，就注定了就是弱队的理念，它也不会是落后的。他也照样是先进的，他也能够想清楚我在面对强队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拿出发挥自己的优势，至少让强队进不了我的球啊！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冷门也好啊，出现迭出的这样的原因之一吧啊。好，我知道呢，这个缪鸿成，你其实对于德国队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打法呢，可能是有一些看法的，就是德国队的，
6: 我是觉得像西班牙当年的那种。你现在的很多球队去学，你可能会学到一些面，但你就是你学不到那个原来那个水平的。
0: 对，
6: 因为他就是那代人，你让西班牙再培养多少年，也不太可能再有那批几乎那样的传统足球了。
0: 对对对，还是要务实啊。那我们具体的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德国队他当然作为一个强队，接下来呢到了淘汰赛里面可不容有失的啊，这样的失利那肯定是不允许的，淘汰赛一失利就回家了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淘汰赛，你如果是你平局啊，甚至于到最后说你要踢点球的时候，那对不起，那就是交给这个老天爷了，就是弱队到了点球的时候那就不分强弱了啊。
6: 对，
0: 那就更不容错。那德国队在哪些方面你觉得有可能是需要改进和加强的？
6: 最简单的一点，德国队首先呢，他现在这个打法，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你面对百大巴那种，我们叫百大巴式那种防守，就是深度防守，你怎么去破局？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把自己的原本的优势给利用起来。你全场平均1米9的个子，你不去打高空轰炸，你干什么？你如果玩技术，你打不开局面，你渗透不进去，那你就务实一点，找回自己的这种老本行，把自己的老法宝给捡起来，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马上要打32强了，你这个最后一轮，你主力他上去都踢了，你的体能跟人家的主力是没法比的。你这个世界杯一场下来消耗很强的，不是说休息个1-2天就恢复过来了。那你在人员配置上，你主教练就要想办法。你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劣势。就今天我看到这个首发阵容的时候，我都很诧异，我说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一个劣势。他踢了3场比赛，第一场打库拉。

0: 这从足球专业基础上来说没有什么可评性，因为这个特拉索这个队确实弱，我们不必须得承认。
1: 嗯，
0: 但是他上一场赢科特迪瓦赢得也不轻松啊，他也是全场的绣花，他只是最后运气好打了个决胜球。
1: 嗯嗯嗯嗯，
0: 那这一场输了，那三场下来我并没有在德国队身上看到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可能会得罪德国球迷说他的冠军相，但是我是就事论事，他如果还是这样的打法，
1: 嗯，
0: 我觉得他在三十二强可能是走不远的，我们也不好说他能止步于哪边吧，
1: 嗯，
0: 或者说他最后哪边，但是如果就坚持这样不改变的话，嗯，还是要把老本行给收回来。
1: 嗯，就是这个东西呢，有确实也很难说，因为德国队现在对谁啊，就是三十二强对阵谁，现在还没出来。现在呢，就是接下来的淘汰赛的有一部分的这个对阵的态势已经出来了。日本是对阵这个巴西啊，另外呢是这个我看看啊，荷兰应该是对阵摩洛哥啊，这个出来了。啊，这出来的不多。美国对阵波黑啊，是这样的这样几个态势。那么接下来呢，小组赛慢慢的也会继续的进行，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三十二强的这个对决呢，也是慢慢的会出来。其实呢，现在对于很多的排名第三的球队挺煎熬的啊，这个就是
0: 韩国队
1: 啊，这个就是到底能不能出现，这个听天由命，因为自己能尽的力尽完了之后呢，没有办法了，要看别人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了啊。
0: 今天厄瓜多尔队出现之后，就是。网友们不是在讨论吗？在开玩笑说留给韩国队的小组第三不多了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因为他三分嘛，这你现在已经有两三个四分的了啊。
0: 对，
1: 嗯，好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也非常有限啊，非常感谢妙鹏程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些点评啊。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嗯。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块9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十分钟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而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才呢，有好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快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很快就要到三伏天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而燕窝是非常好的选择。市面上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呢？很简单，就选大品牌。在7月2号星期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仙炖专注鲜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也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仙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提醒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我们直播的小仙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瓶干燕窝的投料1.3克，固形物大于等于80%，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1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新鲜。长期食用燕窝呢，有助于日常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1对1的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另外呢，价格是重点。小仙炖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非常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

和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一对一服务，套餐价格直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好的，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毛晓明、严媛媛，我是刘洋。最后呢，继续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和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叫做 Colors 啊。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够收听我们最近的绿音夜话的专题节目。更多的优选音视频直播与回听呢，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新闻晚高峰，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毕业快乐。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明天早晨，本省的东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明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呢，苏南。

0: 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8度左右，全省偏东风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晚上到夜里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明天淮安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今天在淮安市的体育中心，淮安队全体队员准时集结，开展晚间的专项训练，针对无锡队的技战术特点展开了针对性备战，全队上下士气高涨。赛事期间呢，无锡球迷以及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赛事的票根，可以免费畅游淮安的19个景区，大部分景区二次消费项目也同步推出了专属优惠。日前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全球新一期的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新进加入了全球灯塔网络，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其中江苏新增了一家，是位于海门的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至此江苏灯塔工厂总数达到21家，数量稳居全国首位。灯塔工厂是指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最高水平的示范工厂，它被视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指路明灯，其核心特征与标准在技术上必须是大规模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并真正的产生效益。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国家邮政局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1周年成效。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自去年6月1号起施行，新增了快递包装的专章。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1年以来，邮政快递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的数量占比超过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过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的总量超过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的光伏发电量达到了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呢，全面覆盖了总体构架、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的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的规范体系，有效补齐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记者从自然资源厅了解到，今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的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海洋热浪呢，是海温连续5天超出当地常年平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该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1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以及强度变化，可以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的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海合会，与美国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态称，该联合声明呢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伊朗外交部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该地区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利用部署在地区多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这充分表明了美国漠视地区国家的安全及其相关的关系。伊朗外交部强调，美以和那些参与美以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地区国家应该对近期霍尔木斯海峡安全局势恶化负有直接的责任。伊朗外交部呼吁海合会的成员国重新审视其地区的安全。

政策，并再次强调集体安全只能依靠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而且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者是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家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且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呢，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近期持续的热浪是侵袭了欧洲，多地的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的极值。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的记录之后呢，又刷新了六月记录。而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高温使得伦敦救护车的服务压力倍增。伦敦急救中心在声明当中说呢，急救人员24号就处理了642起一级响应。伦敦急救中心说，呼叫量的激增与高温天气有关。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呼吸困难或者是心脏不适的患者。

0: 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最近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读大学，这也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而每当这个时候，一些骗子就蠢蠢欲动，他们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实施诈骗。这不，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是疏通关系需要费用。陈女士
3: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她跟我们要70万，钱分三次收，先交20万定金，八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2: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的定金，之后这每次询问录取的情况，王某那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的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的关系费，最终拿到手的却是虚假的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一场，更是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4: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5: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2: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4: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2: 混淆录取概念，蒙骗家长，抛出转学插班补录等连环套，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审结的一起案例。考生小杨当时的高考分数不理想，和他心仪的一所高校录取分数差距很大，这个时候骗子就登场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6: 然后在焦虑之下，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2: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的途径，可以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其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指导。而在这个过程中，万某又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所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的一所民办大学录取。而实际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来就低于小杨的考试成绩，属于正常招录。 对于这个结果

0: 家长和小杨不满意。这个时候，万某他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可以先进入这所民办的大学，一年以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得家长的信任，万某还找了一个托儿，演起了双簧。
1: 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0: 这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而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的确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是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着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他的家长要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钱款总数达到80多万元。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多万元。在高考招生骗局中，还会经常出现比如付费保录、教授内推、低分直通等具有诱惑性的话术，用高仿的报名通知、伪造的红头文件、真假难辨的教授或者老师的身份来获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此外，骗子还会宣称是和校方合作的内部名额，错过不再有，以此来制造紧迫感。警方提示，下面这几种骗局大家一定要当心。
2: 第一种是声称能修改分数，骗子宣称自己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从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块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让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0: 民警提示，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所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2: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10有8.9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5: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0: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这几天志愿填报也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最急切的事情。刚刚视频当中所呈现的，就是在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他们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也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到底靠不靠谱？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6: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7: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啊我啊啊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要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8: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0: 这些服务机构所宣称的所谓的金牌名师，他们是不是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也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9: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6: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9: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6: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9: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以及套路，销售人员会假扮成老师来接近家长，将家长一步步带入营销的流程之中。某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工作人员，
10: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客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6: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9: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6: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11: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三人团、五人团、八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预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6: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11: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9: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0: 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某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工作人员，
12: 我们前面只要把职挂流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到我们那替人流啊。
13: 哦，
12: 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

0: 职高本科提升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0000块钱。
1: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0: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2: 他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3: 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一些技巧呢？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我们来听听他们给出的建议。
1: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4: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4: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未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三个层次。
1: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5: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3: 在这儿，我们再次提醒考生和家长，在购买相应咨询服务的时候，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服务权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以向当地消协投诉，向教育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以通过起诉和报案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每天
7: 完了之后，把这油上油，油上油，然后给我们试，啊，感觉可以了。
6: 打击置换电子
3: 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他径直来到前台的位置。
8: 对，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在外边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吧，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布兜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3: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8: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

0: 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1: 在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匡某入住以后频繁的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和他人碰面。除此以外，陆续还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到房间里取走物品。这种种异常的行为十分的可疑。
0: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的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着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把东西放在自己兜里似的。我们又更加的怀疑他可能在进行某些违法的交易。
1: 那么这个匡某是不是在进行交易呢？民警决定寻找合适的机会抵近侦查。果然，在宾馆门口的一次接头中，侦查民警清晰地看到和匡某碰面的人在车内清点现金，然后又将钱款交给了匡某。
0: 这很明显能看见，这个就是他这个手人的手里边就拿着挺厚一沓现金。
1: 经过多日的蹲守，民警还发现匡某的交易地点十分灵活，宾馆、房间、停车场、门口都曾经成为交易地点。可是即便掌握了交易的模式，警方依然无法确定他们交易的物品究竟是什么。就在民警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匡某突然办理了退房手续，随后离开了酒店。民警立即对匡某入住的房间展开调查，在屋子里发现了一个空瓶子。
0: 我们找到了一个空的瓶子，这个瓶子上面我们感觉有油状的物质，就像这个油挂在这个瓶子上一样，但是我们就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民警随即提取了棚壁上的油状物质送去检测，检测结果却让办案民警大感意外。
0: 在实验室检测以后，发现这个东西不是国家毒品目录列管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毒品，只是一种油性的物质。我们陷入了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当时在想，咱们是不是不是在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是说我拿这个带有油性物质这个瓶子，我是不是拿错了，不是咱们交易的物品。甚至说是就是残留，可能是这个物质残留太少了，不够检验的成分。
1: 检测结果为替来他明成分，排除了劣管麻精药品，这让警方产生疑虑。可是综合匡某等人的异常的行为轨迹，民警依然坚定的判断他们必然在从事某种违法犯罪行为。
2: 虽然检测结果呢不是这个毒品成分，但是我们那个警察呢对这个肯定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所以也更坚定我们信心，一定要把坚决打击这个违法这个行为的现象。
1: 民警并没有因为检测结果而放松了警惕，反而持续追踪嫌疑人。这场隐秘的现金交易，他们交易的到底是什么呢？
3: 瓶子内检测为非劣管物质，案件性质发生变化。
2: 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
3: 隐秘布控，紧盯窝点关键动向。
0: 房间的对面的流程嘛，相同的流程，我们查出了一个公差点。
3: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1: 抱着追查到底的决心，民警对刘某、匡某一伙人展开了持续的追踪。没过多久，民警发现刘某一行人再次驾车从沈阳出发前往外地，和此前的反常行程如出一辙。他们直奔目的地，在和涉毒人员短暂的接头以后，他们便立刻掉头踏上了返程路。按照此前的行动规律，他们本该一路沿着高速直行返回沈阳，可是就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路段，可是这台车

0: 车子并没有继续前行，反而提前驶出了高速。
1: 突然之间，没到沈阳之前，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城市，他们下道了，高速下道了。我们当时，给我们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返回沈阳，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0: 这个反常的行车轨迹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大概是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1: 在一个大学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子，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子。
0: 刘某一行人在进入单元楼以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也产生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架设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1: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这边心里边就感觉说，哎，是不是在宾馆不方便，或者是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对，相同的楼层，我们架设了一个观察点。
0: 通过这个隐蔽的观察点，民警也看清楚了屋里的全貌。就这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房间，窗户上还标注着出租出售的字样。几名男子围坐在一个桌子旁在交谈，期间不断有人在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1: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是一个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当时看见
0: 这一幕，称重分装可疑物品的举动瞬间让民警绷紧了神经。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贸然行动，始终在隐蔽的观察点持续蹲守。经过三天的蹲守，民警发现团伙成员陆续驾车离开。等到全部人员撤离以后，办案民警立刻对这间临时租住的房屋以及遗留的废弃物品展开了细致勘查，很快有了关键的发现。
1: 说完之后呢，我们民警就是把这个垃圾给翻出来了，翻出来发现里边有一个电子烟的烟弹。电子烟的烟弹，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0: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去检测，初步的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相一致，都没有检测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又把检材送往国家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莱他明。
1: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呐、和这个致幻作用。
0: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这个神秘物质的真面目。替莱他明这个物质虽然具有致幻成瘾性，还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所以无法以涉毒罪名来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然而刘某、邝某等人没有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这个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1: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频繁就跟他们见面接头，
3: 就瞅一眼，哎，商机来了，人家说的。

0: 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1: 啊，我感觉他有头了，我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啊。后面就逐步，没想到他走了。
2: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3: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大都在别墅周边活动，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上全部成员都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的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周密的部署，将抓捕的时间定在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号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了全面的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2: 现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还有一些没有灌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0余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3: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都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4: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啊，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所有他的下家就买的这些人都刘某某掌控。比如说我安排这个哥，你给谁谁送过去，他就给谁送过去，拿回来的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3: 和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他的女朋友，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和支出，是团伙的核心账务人员。团伙核心成员匡某主要负责出资调配烟油，同时发展下线购买人员，是刘某的关键助手。犯罪嫌疑人匡某，
1: 然后他们具体怎么分配呢，就是我大哥自己去安排了。然后我跟司机两个是属于有多少客户就挣多少钱。
3: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掌控着货源调配技术和收益分配，手下按照出力大小取得报酬，或者凭拓展客户拿提成。匡某、可某、穆某为核心骨干，分别负责出资调配、驾车试货、发展下线等工作，其余八名嫌疑人主要负责贩卖赚取差价。13名核心成员分工明确，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办案民警，
4: 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啥了呢，就是底下这帮人也不干了，所以你绑得太严了，我们也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儿啊。然后底下这帮人就说，那不行那啥吧，我们也挣了点钱，我们也出资。就跟刘说，那个你们也能往出卖，但是呢货源你们接触不到。
3: 随着审讯的深入，办案民警也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起因。刘某与匡某最早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接触到电子烟加特殊成分的一个玩法。本身就是吸毒人员的刘某，他熟知管制与非管制麻金药品的边界，他专门筛选出还没有被国家管制的致幻类物质自行调配，也由此发现了其中的暴利商机。办案民警，
4: 当时大哥就抽的电子烟了，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就这么说的。
3: 本案涉案物质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无法以涉毒罪名而追诉。
5: 很多犯罪分子都是涉毒前科人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没列过。这个公安机关打击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适当的罪名予以打击，他们的相对他们来说犯罪成本极低，可能抓了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罪名判决，这人有可能回到社会继续违法犯罪，这样给他们这个犯罪分子提供了这个逃避打击的适当空间。
3: 公安机关。

0: 观察明，刘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2026年2月14号，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刘某等1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今年3月31号，沈阳市法库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以刘某为首的13名被告人以非法盈利为目的，贩卖含有替来他名物质烟油烟弹，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以及退赃退赔情况，最终法院依法对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2年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前不久，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外号叫做阿火的男子组织了一批毒品，准备运输到昭通市，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1: 然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这名叫阿火的男子开展侦查。通过侦查呢，我们发现阿火他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每次和下线联系都是变换不同的方式，然后也从来不露面。我们呢就只能通过阿火经常联系的人开展调查，然后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发现了有涉毒前科的李某等人。
0: 民警在对李某等人的盯控中发现，李某频繁出入水果批发市场，并租了厂房准备做火龙果的批发生意，
2: 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此时的西双版纳早已不是产火龙果的季节，冷库火龙果也没有很大售卖的市场，这样的亏本生意显
3: 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夜里到明天白天，苏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明天早晨，本省的东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明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

0: 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2026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你能在赛场里找到中国裁判、中国赞助商、中国制造商的周边和远道而来的中国球迷，唯独找不到一个中国球员。毕竟中国队缺席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有人总是要问啊，国足什么时候能再进世界杯啊？这个问题着实令人心酸。早在遥远的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已经开始踢球了。当时踢球叫做踏鞠，踏就是倒塌的塌，去掉踢土旁加一个踢足旁，踏鞠，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叫蹴鞠。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齐都临淄有民70000户，家家甚富而食，就是很有钱啊。那人有钱了，闲得没事干，就琢磨怎么玩好玩，对吧？那以便消磨时间，有人突发奇想搞了一个球来踢，大家跟着一起踢来踢去，发现很好玩，那这项运动就传开了。唐宋时期，蹴鞠迎来了巅峰，各式花式踢法层出不穷，还出现了女足。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草民都喜欢这项运动，有的人甚至因为踢球踢得好飞黄腾达了，比如高俅，对不对？那假如这种踢球的传统能够流传下来，再加上中国人独有的所谓功夫底子，称霸世界足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明朝之后，蹴鞠这项运动啊渐渐沉寂了，大家都快忘了还有这么一项刺激好玩又好看的运动了。直到近代，蹴鞠的胞弟足球才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沉睡的中国人血脉里的足球基因啊也被唤醒了。最先接触现代足球的是曾经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之后是各个通商口岸的租界区，以及西方传教者设立的教会学校。中国的洋务学堂，比如天津水师学堂、吴淞船政学堂等紧随其后。20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局的改变，现代足球渐渐由沿海传入内陆，中国本土的足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连当时身在苏区的毛委员也说，踢足球这个运动很好，一面锻炼身体，一面训练快。到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时候，参加足球比赛的球队已经有18支，分别代表福建、四川、安徽、北京、湖北、山西、河北、河南、辽宁、江西、南京、香港、广东、湖南、江苏、山东、绥远以及上海。同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上也设置了足球比赛。由于较早接触现代足球运动，来自香港、上海的足球队有着其他球队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常常能以很夸张的比分取胜。比如香港对安徽就曾打了个19-0啊。作为中国现代足球始祖，香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代表了中国足球的最高水平，当时的国脚大多数都是香港球员。1934年的中国男足国家队21人名单里，香港球员占了17个。而说到香港球员，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李惠堂。1905年，李惠堂出生于香港，他生下来似乎就与球有缘。据李惠堂自己说啊，于咕咕坠地后，即有嗜球癖，即有一刻不能离球之怪脾气，即饮食上课亦必无球不乐啊，随时随地都要与球在一起啊，干什么事儿都要抱个球，没球就不开心。哎，想想这画面也很美啊。那5岁时，李惠堂随母亲返回家乡广东梅州五华县，没球踢的时候，李惠堂就以不团柚子为球，以狗洞为门进行练球。10岁时，李惠堂返回香港。1921年，他考入著名的香港男校黄仁书院。这所学校早在1900年前后就成立了足球队。在黄仁书院，酷爱足球的李惠堂如鱼得水。李惠堂的父母不许他练球，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因为看球和赛球而受到父亲的鞭挞。

李惠堂没有屈从，还是坚持自己的爱好。在考入黄人一年后，李惠堂就因出类拔萃的球技被选入当时赫赫有名的南华足球队，担任主力前锋，在香港的联赛中崭露头角。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行，李惠堂成为国脚，随中国男足出战。此次比赛，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不改往日王者风范，接连以3-0、5-1的比分横扫菲律宾和东道主日本，蝉联东亚运动会足球冠军。当时的日本媒体惊呼，中国男足为中国足球铁军，甚至感叹既生瑜何生亮。啥？这不是今天日本人形容我们乒乓球用的字眼吗？是的，你没听错，当年的中国足球在亚洲就是这么牛。自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开了10届，除了第一届没拿冠军之外，后面9届中国男足9连冠。像日本这样的球队，在中国男足面前只有被碾压的份儿。作为中国男足的主力前锋，当年的李惠堂是新秀，也是顶梁柱。1923年8月，应澳大利亚足球界的邀请，李惠堂随队出访澳洲。当地有媒体故意黑中国男足，在他们的画笔下，中国男足队员穿着长衫，脑后拖着辫子，弯腰驼背，面黄肌瘦，他们手里甚至还举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东亚病夫。首战对阵澳洲南修威省联队，憋了一股子气的中国男足打出风格，打出气势，李惠堂连中3元，最后与强敌踢成3-3平。此战是中国男足第一次在亚洲之外声名大噪，更将东亚病夫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当时的中国国弱民贫，近百年来受尽了列强的压迫和欺侮，但这一次足球真真给国家争了光。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李惠堂也第一次被当地媒体称为球王。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出高薪，希望李惠堂签约巴黎红星。当应邀到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比赛时，他们令一向傲慢的英格兰球迷刮目相看。第一场比赛是对英国业余足球冠军队伊士灵顿，最终双方2-2战平。即使如此，英国报纸也认为中国足球队踢得很出色。在离开伦敦前，伊士灵顿球队特地设宴欢送中国足球队，就连伦敦市长也前来参加。在英国访问比赛结束后的招待宴会上，英国阿森纳队主教练也对李惠堂表示出兴趣。他问李惠堂多大，时年32岁的李惠堂如实相告。阿森纳主教练听闻之后连连叹息，说如果你年轻10岁，阿森纳一定会有你的位置。1947年，43岁的李惠堂挂靴退役。在职业生涯中，李惠堂共打入1860个进球。后来李惠堂被誉为亚洲球王，被外媒评为世界5大球王之一。随着李惠堂的退役，中国足球的一个风光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为什么要踢球？李惠堂在他的著作《足球启蒙课本》里是这样说的，凡学足球，首先要明了足球的利弊，要认真透彻从习足球的主旨。简单说，有3个大目标。第一是求人格的培养，第二是求高尚的娱乐，第三是求身心的锻炼。从合理的足球训练和比赛当中，可以养成忠勇、仁侠、机智、连让、支持、明理、有恒、互助、公正、服从、团结、真诚、涵养、守时、信义种种美德，和凌难不苟、见义勇为、百折不挠种种的本领。李惠堂这个人啊，所作即如其所言。他出生在富商之家，自幼家教很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进入黄仁学院后，虽然醉心踢球，却也没有荒废学业。毕业时精通英语，能写会意，口语流利，中文能够阅读4书5经，是妥妥的文武全才，中西

全才。当时邱平原评价李惠堂的球技，说他在球场上擅长以柔克刚，从不正面与对手冲突，宁让人以先而必无畏之牺牲，但该赢的赢，该输的还是赢，踢球要用脑子，要用心呐。

0: 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3: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我们节目开头先来向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我们今天民意来了啊，将会邀请两位专家来关注到相关的话题。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癫痫日相关罕见病，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会诊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那6月28号除了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之外，也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孙云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一滴血如何改变孩子一生。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这个预告大概是这样子，也欢迎大家可以在

0: 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关心的话题问题啊，通过大蓝鲸 Live 啊，这个大蓝鲸首页有一个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民意座堂啊正在交流的话题，你可以留言和专家来直接对话。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惠振副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惠振惠主任。惠主任您好。
3: 你好
0: 啊，或者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癫痫的另一面哈。我想提到癫痫的时候，可能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癫痫就是好像会抽搐，甚至于这个倒地抽搐我们会感觉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那实际上在医学上来讲那除了这个表现之外，它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呢？
3: 对，其实癫痫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0: 嗯，
3: 通常我们看到的或者理解的突然倒地啊，四肢抽搐，眼睛上翻，甚至是嘴巴里面吐一些白沫等等，这些是一个最经典的表现形式。其实它还有更多的被我们通常不被我们认识或者忽略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视神经的发作，就是你正在和对方讲话，他突然愣住了，他不吭声了，甚至他拿的东西都会掉下来，过了几秒钟之后他又慢慢恢复意识，但这几秒钟的过程他是不知道的。这个多见于儿童。还有一些是像自动症一样的发作，他在没有意识的来回的走路啊、搓手啊，还有这个吞咽啊，没有意识的甚至扎嘴这样的动作啊，其实也会持续个几秒或者几十秒钟。还有一些是局灶性的，像感觉发作，突然感觉手麻一下子，或者说是一股气往

0: 往上冲啊等等，或者眼前突然的闪光很快，这个但是意识是清楚的，别人看不到，只是一种刺激的感觉。还有一些是包括另外一些，比如说急痉挛的发作，手脚突然抖一下抽一下，这个水杯会掉下来，或拿着笔突然掉下来，被人当作是可能是突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所以这些像一过性的抖神啊，或者说是一过性的感觉或者抖动这种障碍，常常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别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坏习惯啊，是一种其他的神经衰弱啊，长期漏诊啊，这样一种很多的表现形式。
1: 嗯，慧水，你有用耳机吗？
0: 我没有用耳机。
1: 嗯，好的好的，那您那话筒可以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哈。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您列举的这些可能是非典型的这个癫痫的一些症状哈，有一些我留意到您说作为患者本人他可能是有意识的，而有一些他是无意识的，而且您在讲的时候觉得这些动作好像都比较的小，动作的幅度比较小，不易被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如果没有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的话，他这个问题就可能被忽视了，不易被发现呢？
0: 是的是的，这种通常会被认为是就像小孩子的视神性发作，在那愣神，家长会说你干嘛呢，你走神了，你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不好好上课等等，他可能会被忽略掉。
1: 嗯，
0: 对，
1: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家长他细心，他发现了您刚才讲的这些症状，那也有可能家长没有发现，比如说他在课堂上他老师有这样的表现，那可能老师会反馈，哎，这孩子在课堂上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情况，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我怎么能知道把他还要带到像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啊，就是这个脑神经这一块，我还带到这儿神经内科，我还去检查这个，我可能会忽略，我可能想不到这个方面啊。
0: 嗯，对，他和普通的走神是有区别的。
1: 哦，
0: 我们普通的走神，你看着他好像注意力不集中，你拍拍他，哎，你在干嘛？我可以打断他，他是知道的。
1: 嗯，
0: 他是完全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把这个时候能看到，而这种癫痫失神的发作，他正在和你交流的时候，他突然终止了他的活动，喊他名字也没反应，他那会儿是几秒钟是没有任何的和你的交流的，甚至眼神也是呆滞的，他拿的东西也可能会掉，这个一天可能会发作很多次，很多次，所以这个他和注意力不集中，你喊他是知道的，但这会儿他发失神发作他是不知道的，
1: 嗯，
0: 是完全回忆不起来的。
1: 如果是走神的话，他可能是你感觉他在关注点变了，但是你喊他能回来，但是像您讲的这个，如果是癫痫的原因的这种走神，他像跟外界隔绝了，他暂时的隔绝了一样，你喊他也回不来那个注意力。哦，是这样子。嗯，其实说到孩子如果说有癫痫的话，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知道癫痫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哈，但是家长会觉得这个是药三分毒嘛，那长时间让孩子吃药，可能会对他有副作用，而且可能我们也会觉得他吃药吃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表现是正常的，好像很长时间他没有这个症状发生了，那我想当然也不仅仅是孩子，那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这个患者，那在吃药这个事情上他应该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0: 嗯，癫痫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治疗，
1: 嗯，
0: 这个需要一个规范的长期的治疗，我们呢擅自的停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禁忌，风险很高。就像您刚才讲的，不光是孩子，包括成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曾经也有一个病人，其实他当时是脑出血之后，因为脑卒中啊之后，有些人也会伴发癫痫。那么当时他发了癫痫之后，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包括这个意识丧失啊、抽搐啊这些癫痫的典型发作形式。然后发作的也比较频繁，我们用了。静脉的药、吃药等等，用了很多种方式才把他这个癫痫控制下来，他就不发作了，很好。回去之后就吃了几个抗癫痫药，每天还照常的去这个打打乒乓球啊，然后去走走路啊，写写字啊等等，这个爱好也很广泛。那么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觉得很好，他一直都没有发，然后就擅自把药停掉了。停掉之后，过了没几天之后，这个癫痫再次来了之后。反而比第一次更重，第一次更重，那么我们叫癫痫持续状态，它就是发作之间根本就没有意识恢复了。

如果说超过五分钟他还不能终止，或者说是连续的发作中间没有意识的恢复，甚至是伴有一些呼吸的问题，这个时候马上要拨打120送到医院来了。就是平躺，但是头要偏向某一侧，偏向某一侧，然后如果周围有比较尖锐的东西要挪开，对不对？不要觉得他在那抽搐的时候你摁着他，或者说你想帮助他去固定他，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错误的。

0: 好，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是可能要打120了，这个是有可能有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因为这些癫痫患者有些家属他是有经验的，
0: 嗯，
1: 他是发了之后的，比如说一两分钟，甚至几十秒，
0: 嗯，
1: 他可能觉得这个以前发过类似的状况，然后他就完全可以自己缓解的。但是一旦遇到时间五分钟以后还不停，这个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嗯，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霍主任，因为您前面讲到了一个病例啊，就是那位师傅他是脑卒中造成的癫痫，那可能我们也知道癫痫它有一部分它可能是先天的，就遗传的因素，那这种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像我们讲到的那些就是非典型的到典型的，它这个病情的程度，它是一定会有一个慢慢发展到那个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药物控制之后它可能就不会有那种比较严重的状况发生？
1: 这个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癫痫，它主要是和脑袋损伤的部位有关系。
0: 哦，
1: 对，我们通常讲的全身强直性软侧发作倒在地上意识丧失，它是一个整个全脑都在异常的放电，
0: 嗯，
1: 所以人会意识丧失。那么有些是一个局部的放电，那么这个局部的异常放电，这个人可能会表现为局部的意识清楚，但是就是抽一下，或者是他管负责我们行为认知的有个地方的异常放电，他可能会视神经的发作等等，就是某一个位置的异常，它不至于引起全脑的整个异常放电。当然了，有些时候它会从一个局部一下子引发全脑的异常放电，我们叫局部诱发全身的发作，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局部的发作，所以这个病因也很复杂。就像您讲的，有些时候是先天性的，它有基因的问题，它有家族遗传性的癫痫，有些呢是在出生的过程中产伤，对吧？
0: 嗯，
1: 产生它也会诱发癫痫，还有一些是后天脑外伤、脑肿瘤、脑炎，还有一些包括其他的，颅脑的免疫性的损伤，还有一些包括代谢啊、血糖太低、低血糖也会诱发癫痫的。
0: 哦，
1: 等等这些各种原因，其实癫痫的病因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0: 嗯，就是有先天性的。然后也有产伤，可能还有跟这个脑外伤，或者说跟
1: 脑肿瘤，
0: 就有一些疾病，脑部的疾病有关。
1: 哎，对对，
0: 哦，
1: 它有些是和脑部的疾病损伤之后才出现癫痫，并不是本身就有这个癫痫病，我得了脑梗塞、脑出血、脑外伤、脑肿瘤之后出现了癫痫，它刺激到了这个部位，所以诱发癫痫。
0: 嗯，那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这种遗传的这种因素哈。那如果说这个适龄的，这个男性或女性啊，他们这个有这个癫痫的问题，然后要准备备孕的话，那么不管是这个准爸爸还是准妈妈，他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个其实里面，尤其是育龄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啊，如果有癫痫病史，她又要去怀孕生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备孕的规划，那么要提前3到6个，因为癫痫药有很多种。有一些传统的抗癫，也就是老的抗癫痫药，有一部分它会引起胎儿畸形的风险的。
0: 哦，
1: 那目前有些新型的抗癫痫药，它这个风险相对比较低。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备孕提前3到6个月，要去转换，要到专科医生的里面去咨询，去转换你的抗癫痫药，要选择一个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又能控制癫痫不发作的药物。
0: 嗯，
1: 其次呢，就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啊，要一定要提前补充叶酸，来防止神经发育的畸形。第三个呢，还要在怀孕的过程中去监测这个药物的需要浓度，同时呢，还要做好产检。产检看这个怀孕的过程中有没有胎儿的问题。这是特别是对于这个女性啊，还有对于这个分娩的过程中。分娩的过程中，其实有在分娩的过程，她如果癫痫病史，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诱发癫痫发作，因为它剧烈痛苦刺激啊。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在分娩的过程中要到综合医院去，因为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相关专科可以及时的处理。这是对于女性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群体啊。男性呢，其实也有在前面我们这也有过他要备孕，但是他自己也有一些相关的病史。那么我们其实男性呢也会去适当的选择，和女性相似的啊，致畸性比较小的抗癫痫的药物。

0: 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这个药物的影响，就是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其实如果要备孕的话可能要去做药物的调整。另外这个准妈妈其实要关注到叶酸的补充以及它整个过程的产检，还有就是如果是选这个生产，你要选择一个综合性的医院，这样会更加的保险一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办法来阻断这种遗传吗？
1: 目前也许以后有办法，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
0: 那可能就是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包括出生之后，我想也要对他可能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关注，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惠主任。好，那我们继续请教惠主任，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癫痫患者啊，比如说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上学啊、工作甚至于就是运动，正常的运动，这些我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癫痫的患者只要是控制的好，完全控制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可以正常的读书，正常的就业，参加体育活动，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劳动的权利的。那也就是说这个病情稳定长期无发作的患者，我们这个可以正常的上班正常的工作，但是有些特殊的高危的职业尽量不去做，比如说是高空作业，还有一些是水上作业，还有驾驶高压电工啊，这些可能因为虽然它长期不发作，万一发作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会致命，我不建议去做这个工作。其他的比如说去文职啊、教师啊、医护啊、普通工作岗，这个应该都不受什么影响。包括我们除了这个工作上学之外的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慢跑啊，这些羽毛球啊、瑜伽啊、骑行啊，这些温和的运动，基本上都是问题不大。
0: 对，
1: 但是呢尽量不要做一些有刺激的运动，比如说攀岩啊，单独的潜水啊，无保护的登山啊，这些尽量我们去少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药物能够完全控制的癫痫患者，他可以完全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正常的生活状态去。
0: 就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就是不能擅自停药减药，这还是那条非常的重要哈。那或者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们家是一个12岁的男孩，孩子确诊癫痫后一直在吃药，因为马上要小升初了，感觉这个到了初中之后可能学习压力会加重啊。那这有没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必须晚上几点钟睡觉，他的睡眠得怎么去保证？他说这样我可以来配合为他做好这个保驾护航。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癫痫病其实是有诱发因素的。也就是说我在吃药，他在吃药的过程中如果说是熬夜长时间的玩手机，包括成年人有时候抽烟或者饮酒过多，他都会诱发这个癫痫的。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去给孩子减轻一些压力，精神方面的压力，包括这个按时睡觉。但是具体说睡几个小时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他睡眠质量好，他可能6个小时就够了，有些人睡眠质量不好，他可能需要睡8个小时，这个我觉得没有特殊的要求。所以整个来说我们要减少一些诱发因素，包括情绪的刺激，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这个其他这个还有一些长时间的玩手机，特别小孩子长时间的玩这种声光的刺激，其实对癫痫也是有诱发的这个作用。
0: 就是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状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他说他52岁，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被家人发现手脚会轻微的抽动，持续时间很短，一喊呢他就醒了。他这种小发作需要治疗吗？这种小发作会不会发展成大发作呢？
1: 首先这个是不是癫痫还不一定。他如果只是晚上有睡眠之后的抽一下，这个有时候可能是肌肉痉挛，
0: 对，
1: 完全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如果确定他是不是癫痫，他白天从来没有发过，这是晚上睡觉之后出现的。如果确定一定要是不是，那其实也不复杂，做一个睡眠脑电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很多三级医院都可以做，就是在医院里躺着睡个觉，然后在睡眠过程中做睡眠监测，做这个脑电监测。如果说他确实是癫痫，那么脑电图上就会有表现。如果是，那我们可能需要药物干预。那如果不是， 简单的其他的就痉挛等等这些完全是不需要的，所以首先还是要明确它是不是癫痫，明确诊断。
0: 先去到一个三甲医院做一个睡眠脑电图监测，确认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哈。
1: 对对，
0: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惠主任，我们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
0: 好的，那谢谢您，我们今天对话先到这儿，谢谢惠主任。
1: 好，
0: 嗯，好，惠主任再见。
1: 再见。
0: 嗯，我们也来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惠正惠主任。惠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孙云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一滴血如何改变孩子一生。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云孙主任。孙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关于这个新生儿筛查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想请孙主任先给我们做个科普好吗？尽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这个爸爸妈妈，甚至于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啊这样的长辈啊在听节目，可是在说到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疑问。新生儿筛查它是什么时候筛查？它会筛查哪些方面呢？
4: 我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其实包括了新生儿遗传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那么呢，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新生儿遗传病筛查。它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48小时左右采集足跟血，那它只需要足跟血的采集一个大概是几十微升到几百微升，这样我们把血滴在一张干血斑上，然后转运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目前我们能够用这个足跟血的干血斑检测到40种遗传病左右。
0: 您这样讲好像我也有印象，好像孩子出生之后很快就会去采这个足跟血，然后可能很多家长朋友还说，哎呦，这个这么小小的宝宝要去采这个血还有点心疼是吧。哦，原来它是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查到40多种这个遗传病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咱们给他做的第一次体检哈。
4: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么筛查的这个病种现在是有叫40多种遗传病。
4: 对
0: 啊，
4: 那目前我们南京市就是整个南京市做的这个新生儿遗传病筛查项目呢，是包括40种左右的遗传病。里面包含了像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以及有一些有机酸代谢病、氨基酸代谢病和脂肪酸代谢病。这些疾病加起来大约在40种左右。
0: 那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疑问，哎呀，这个说到遗传病，那我如果知道我们家都没有这个病史，我还要做这样的检查吗？是所有的宝宝出生之后咱们都要做这样的筛查吗？
4: 是的。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宝宝都要做？是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遗传病它的这个发生的机制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那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只是一个致病基因的携带者，表型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爸爸妈妈都是健康的人，他没有特殊的临床表型。但是如果爸爸妈妈的致病基因

0: 因都遗传给了这个宝宝，那宝宝可能就会患有遗传病。换句话说，爸爸妈妈没有某种疾病，不意味着这孩子一定没有某种疾病。对，是的。所以从保险起见来讲，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一个筛查，其实就可以能够知道孩子的健康状况。对的。嗯，所以那我想这个早筛查一定是要排除问题。假如说有一些是有问题的，肯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哈。所以这个新生儿的这种疾病筛查，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这个家长来说，我们当然希望这筛查之后什么事儿没有，都很好。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疑问的地方，比如说可能会跟家长去联系啊，可能再去做进一步的筛查呀等等哈。那如果说家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说这个筛查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宝宝可能就确诊了某种疾病呢？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接到医院的这样的电话的时候，或者说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个新生儿遗传病筛查，大概是在宝宝出生10天到20天左右就会出结果。那如果结果是可以阳性的，我们筛查中心会打电话给这个家长。那么这时候呢，不代表宝宝就一定患病，因为这是一个筛查的方法，它可能有一部分孩子，因为可能是出生以后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身体的应激反应， 或者说跟检测的方法有关，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宝宝他可能会出现筛查假阳性，也就是说宝宝本身其实没有遗传病，但他会出现筛查的某些指标的异常。那但是为了保险，我们都会把这些宝宝召回来复查。所以当家长接到我们中心打过去的召回电话，不要紧张，因为绝大部分可能
0: 90多的这个召回来的宝宝，经过召回复查以后就排除了。复查以后指标正常，那就排除了遗传病的可能。只有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宝宝可能召回复查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进下一步进入到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个流程。嗯，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接到了医院的 召回电话说你得回来再做一个检查，那其实大部分，我听您的意思，可能绝大部分它是假阳性的，再做检查之后，其实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能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嗯，那假如说这个有那个很小的一部分啊，这个宝宝他可能确诊了某种这种遗传性的疾病，那接下来一般来说他的这个诊疗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1: 那就是如果这个宝宝召回复查指标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就会进入诊断流程。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病种，它的诊断的流程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大部分的疾病呢，它可能诊断需要抽静脉血，然后有的可能还需要做其他的相关的检查。那这时候诊断出来，如果仍然是指标，比如说
0: 是一个怀疑一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甲状腺功能，这时候是异常了，那这个宝宝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疾病，那后续可能要其他的一些分型的诊断，需要留尿，需要抽血做基因诊断等等。然后如果确诊了以后，这个宝宝的病童尿症的话，他可能需要特殊的饮食治疗，那就是对于不同的遗传病，他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流程和方法都是不完全是一样的。
1: 那孙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一个宝宝他经过新生儿筛查，就是在可以说是第一时间知道了他可能有某种类型的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和他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然后等到他发病了，家长才带他去检查，然后发现，您觉得这两者之间对这个孩子的治疗以及他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来讲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如果我们的遗传病大部分遗传病如果能在新生儿期就得到治疗，这个宝宝可以和正常的健康宝宝一样的成长，就是生长发育完全正常，不影响他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参加新生儿筛查，那这个宝宝可能是在他可能在新生儿期也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他可能到生后6个月龄或者到1岁以上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临床症状，这时候再进行诊断和干预。 就吃了。那这时候。

0: 对他造成的，比如说像本命糖尿症这样的疾病，对宝宝造成的这个智力损伤，这些损伤是不可逆性的。嗯，所以这个新生儿筛查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对，
1: 就是早筛查、早诊断和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变这个宝宝的命运。嗯，因为尽管刚才我们在讲到说，筛查可能。你无法避免，就是因为这个基数很大嘛，宝宝的基数很大很大，你不可能说这个筛查全部都是好的。那极少数的宝宝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其实听的是很揪心的啊。但是刚才您说的另外一个信息，又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情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因为您说，大部分就是可能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在经过这个。 筛查之后进行相关的干预治疗之后，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和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是一个好消息。而如果说有家长朋友没有去做这个新生儿筛查，或者说甚至于有些家长可能你躲避了这个新生儿筛查，那假如说遇到什么状况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新生儿筛查很重要。 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我想可能比如说在咱们市妇幼这个新生儿筛查是必须要做的，那么新生儿筛查现在就是在无论是专业的这个产科的医院啊，还是综合医院，不管是哪一级的医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是必须强制去做的，还是怎么样？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检查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就是，不管是孕产妇还是宝宝的这个检查呢，都没有强制这个要求。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通过我们的宣教，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其实已经知道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那目前我们南京市整个南京市的新生儿筛查率其实已经超过了99.5%。
2: 也就是说不筛查，不参加筛查的孩子已经很少很少。那么如果不管你在哪个产院，这个出生的宝宝，就我们南京市不管哪个产院出生的宝宝，我们的产科的这个护士和医生都会第一时间宣教，可能都不止宣教一遍，在这个产妇入院时，宝宝出生后都会进行宣教，告诉你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然后亲属知情同意书进行排血。那但是还是会有这么百分之零点几的拒绝。
1: 对，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说我就是不筛查，我们家就没有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会有，比较少。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后面还有几道防线。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会给预防接种啊，这些就是社区啊，包括儿保体检的医生都会进行培训，后面再翻看这个宝宝的这个保健本的时候，还会看他有没有做新生儿筛查。然后如果发现没做，还会让宝宝过来做。
0: 就是我想从医院这个医疗系统来讲，这个可能我感觉是千方百计的要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对，确保每一个宝宝都能做到新生筛查，
1: 对，这样子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啊。好，那孙主任，我们来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是因为
0: 这个是转院的这种情况很常见。那么不管转到哪边去，因为如果你是在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然后我们当时学卡给你准备好了，发现你转院以后，转院以后，然后我们可能会跟踪，就是发现你这张雪片没采，会打电话，然后告诉你你要在转院转到哪家医院要补采。然后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建议，就是建议宝宝在出生后20天以内要完成新生儿筛查。当然有些宝宝情况比较特殊，可能出生做了手术啊什么的，没有来得及采血，那么就是还是，如果超过了20天还是尽量能采，还是采掉，还是把这个筛查做掉。就是建议是在出生后20天内完成这个新生儿筛查。
1: 就是20最好是在20天之内，假如超过20天，其实也应该要尽量的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0: 对，
1: 我们还有位听众问，他说他们家这个孩子这个也是这个出生的，就出生了几天，他说他老公那头啊有个亲

0: 如果是常规的足跟血，那就是新生儿筛查，能查出来这个问题吗？
1: 目前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40种病的筛查呢，是不包含蚕豆病的。
0: 哦，
1: 那但是我们像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呢，从2022年开始增加了一个叫做新生儿耳聋及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把这个病种呢拓展从40种拓展到了大概170种左右，在这个项目里就包含了蚕豆病。如果家里面有一些亲戚是有这个蚕豆病患者的话，是建议来做一下这个这个筛查的，就是可以在我们常规的新生儿筛查基础上加做这个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里面就有蚕豆病这个疾病了。
0: 嗯，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可能在住院准备生的时候就要跟，是不是要跟医护人员说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加做，要给大家这个扩展一下，检查类别多一些。
1: 嗯，对，在我们这个扩展性的这个项目里面是有的，但是其实这个扩展性的遗传病筛查项目里面呢，这170种疾病扩出来的这个100多种疾病呢，其实还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家族史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每一个孩子都做的。那么现在这个因为是一个新的项目，那么只在我们医院分娩的宝宝当中做，那未来可能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流程的完善，慢慢的可能普及到所有的新生儿，可能以后这个病种可能都能扩展到170种甚至更多，这样呢就能保证更多的遗传病能够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了。
0: 嗯，您的意思就是现在市妇幼的这个新生儿筛查的关于遗传病这个部分，实际上它能够检测的是100多种吗？还是说扩展之后100多种？
1: 扩展之后能检测到100多种，也就是在传统的这个40种病筛查基础上，要再做一个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就两个筛查一起做，其实就是采2张肝血斑，就多采1张肝血斑，这样筛查的病种都就拓展到了170种左右。
0: 哦，好的，那我想就是这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早一点说，这样的话呢其实那如果比如说您讲的这个肝血斑，那它是采一次，可能就比如说咱说的直白一点，就扎一次，然后就采了2张，就其实你就不用让孩子扎2次了。
1: 对对对，
0: 要提早沟通啊，避免孩子扎2次。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他问说，孩子出生做了新生儿筛查，说是怀疑先天性甲减，他说我上网查了，可能是查了 AI 啊，说甲状腺出问题会有呆小症，说现在孩子我感觉他吃奶很慢，而且呢老睡觉，是不是已经受影响了？现在干预来得及吗？这个宝宝如果是出生的时间不长的话，我倒是想说，好像那个新生儿啊，他睡觉时间就是很长，对吧？孙春，他这个观察到吃奶很慢，说老睡觉，这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
1: 这个的话，这个宝宝应该是参加了新生儿筛查，
0: 对，
1: 已经是确诊了先天性甲减的话。
0: 他说的是怀疑先天性甲减，
1: 那怀疑的话，那应该是要赶快明确诊断。如果是先天性甲减的话，要赶快吃口服这个右甲乐治疗。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确实会出现比较多，然后吃奶慢，可能黄疸退的也会慢，这些都是先天性甲减的一些症状。
0: 那像这个如果说是有怀疑确诊，像这个很小的宝宝，可能还在月子里的宝宝，您说的这个要药物治疗的话，它是那个药要弄到那个奶粉里吗？还是怎么去吃啊？
1: 这个药物的话，这个右甲乐这个是可以溶解于水的，也可以溶解到奶里面去，吃药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要赶紧去。我很抱歉，我还觉得就是新生儿的宝宝他本来睡眠就多，但是他可能会更多，然后吃奶确实会慢，这是一个相应的一些症状。
1: 今
0: 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做的交流。因为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那在这儿呢，我们想请您啊，作为咱们这个妇幼保健院的遗传医学中心的大夫，您有没有特别特别想跟我们新手爸妈说的话？
1: 那我想说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参加到新生儿筛查这个项目中来，然后能够接受我们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第一道的体检，然后保证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成长。
0: 好，谢谢您。孙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牧畴路院区周五的全天。
0: 嗯，好的。
1: 礼拜五的全天。
0: 好的好的。
1: 就是今天就是

0: 周。
1: 好，谢谢你，啊，那我们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孙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
0: 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云孙主任。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五的全天啊，在莫愁路院区。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更多的内容啊，我们电台的直播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啊，都可以找到。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大蓝鲸上面更多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我是朱燕，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

见，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

0: 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2: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6: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

0: 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新闻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3: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 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

0: 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历时代潮。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在南京医科大学调研时强调，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新，为建设教育强省、健康江苏贡献智慧和力量。
1: 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开幕，刘晓涛出席。
3: 刘晓涛会见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
1: 省政协举行13届十九次常委会会议，张义珍出席。
3: 锚定 AI 加软件，南京全力打造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珍。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后天的夜里开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苏南地区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6月25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南京医科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新，为建设教育强省、健康江苏贡献智慧和力量。
4: 信长兴首先来到南京医科大学校史馆，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情况。他指出，南医大是我省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强特色，办好人民满意的医学教育，高水平建设一流医科大学。在听取南医大“十四五”发展情况和“十五五”规划介绍时，信长兴充分肯定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围绕专业设置、学科布局、附属医院发展等方面与学校负责同志交流。他强调，医学教育承担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南医大要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巩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优势的同时，加快提升临床医学等学科水平，培养更多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卫生健康人才。近年来，南医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涌现出一批重大成果。信长兴观看科技成果展示，仔细了解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等研发应用情况。

0: 指出，要坚持四个面向，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集中力量开展科技攻关，畅通基础研究、临床试验、转化应用渠道，推动更多原创性成果落地应用，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冷冻电竞中心由该校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建设，信长兴实地了解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鼓励科研人员瞄准科技前沿，潜心钻研，探寻生命科学奥秘。在查看该校大型仪器共享平台时，信长兴要求进一步完善开放共享网络、创新服务机制，为深化学科交叉融合、校地校际校企合作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信长兴强调，人民健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希望南医大把握发展机遇，紧扣社会需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政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注重医教协同、医防结合、医工结合，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上持续用力，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参加调研。
1: 昨天，以“苏技匠心，筑梦未来”为主题的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在苏州张家港市开幕，省长刘晓涛出席大赛开幕式。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作为全省技能人才培育的标杆性品牌，坚持以赛育才、以赛赋能、以赛兴业，已成为挖掘顶尖技能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本届大赛首次增设乡土人才组别，设手工穿戴甲设计、木雕、刺绣、农村电商、乡厨等项目，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前沿赛道，设18个项目占全部赛项的 60%， 还聚焦机电一体化、新能源汽车等紧缺类职业工种以及养老、托育、民生保障设置的项目。在赛事奖励上强化激励，包括奖牌、奖金、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技能荣誉称号，最多可获得单项100,000元一次性奖励，最高可晋升高级技师，还可获得江苏技能状元、江苏大工匠等荣誉。开幕式上，刘晓涛为江苏大工匠称号获得者代表颁奖，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为江苏工匠称号获得者颁奖，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首席技师、特级技师代表颁奖。与会领导和江苏大工匠称号获得者、裁判员、参赛选手共同启动大赛，现场还举行了张家港技师学院揭牌仪式。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有关企业行业组织负责人、2025年江苏技术技能大奖获奖代表、首席技师、特级技师代表、历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冠军代表参加开幕式。
2: 6月24号下午，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刘晓涛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总商会长期以来为新苏经贸合作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江苏和新加坡渊源深厚，往来密切，合作空间广阔，希望总商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更多企业代表团来苏实地感受发展活力和营商环境，落地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助力双方增进互信、加深感情。我们将为企业在苏发展提供便捷高效服务。高全庆表示，江苏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势头强劲，期待组织更多新加坡企业来苏考察投资，帮助更多江苏企业走向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为新苏合作走深走实做出新贡献。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1: 6月25号至26号，省政协举行13届19次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政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全会要求， 围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并讲话。
3: 会议安排15位委员做大会交流发言，围绕6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委员们表示，近年来，我省积极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协同推进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全面提升智改数转网联质效，着力推动未来产业绿色低碳技术突破，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更大力度深化产教融合，加强生产性服务供给，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张义珍表示，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推动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聚焦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协商议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持续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绘制聚力。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更高站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更高质效推进全年重点任务，更高质量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以担当作为的实际实效更好服务中心大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到会通报我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情况。会议围绕15五新制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举办委员课堂。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马于强、秘书长朱继禄出席。
2: 昨天，省委党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主体班毕业典礼。
3: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刘建阳出席，并为学员颁发荣誉奖牌和毕业证书。本期培训，省委党校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优化教学设计，完善课程体系，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专题、进课堂、进学员头脑，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教学培训、学员管理的全过程各环节，探索全周期、全链条党性教育模式，切实提升党性教育质效。现场三个班次学员参加毕业典礼，五位学员代表做学习小结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本期培训正值全省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中心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昨天上午，我省开展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复合管理演习，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担任演习总指挥并讲话。
4: 马新指出，能源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各地各部门和有关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担当，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做好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马新强调，电力负荷管理是维护公用电秩序、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充分挖掘可调负荷潜力，利用市场化方式推动更多用户积极参与电力需求响应，要优先保障好人民群众生活用电，对涉及社会稳定、国计民生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用户等强化点对点服务，要加强科技赋能，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负荷预测分析，推动调度决策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判，要坚持安全底线，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切实提升应急防范能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群众清凉度夏提供坚实能源电力支撑。
2: 昨天，全省国有企业统战工作推进会在无锡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胡广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国有企

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统战工作的传统领域和重要阵地。要从立足六个力量的战略定位，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高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实践维度，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国有企业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国有企业统战工作，要紧扣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要强化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支持党外人士立足本职建功立业。要深入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做好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有效凝聚服务高水平对

0: 的一生就像一颗明亮的火种，点燃了工人运动的熊熊火炬，更为无数人点亮了信仰的明灯。
1: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邓中夏与毛泽东、蔡和森成为好友，一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求学期间受李大钊影响，接触共产主义思想。1919年邓中夏参与了五四运动。1920年10月邓中夏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为早期党员之一。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红色文化研究院管员刘志亮，
2: 他自觉地到老百姓当中去，是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典范，逐渐地成长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主要的领导人。
1: 1920年11月邓中夏受组织委派来到北京长兴店，创办了劳动英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工人阶级说话。1921年1月邓中夏在长兴店筹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学，李大钊等人都曾来该校讲课。同年5月邓中夏在长兴店建立了铁路工会，自此揭开了北京地区工人运动新的一页。1922年8月24号在邓中夏的领导下，3000多名铁路工人发起了长兴店铁路大罢工，反抗剥削压迫，并最终迫使京汉铁路局接受了工会提出的9项条件。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长兴店开始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邓中夏、周恩来等人决定发动广州、香港的工人进行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邓中夏还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筹款解决工人的吃饭住宿问题，筹办学校，发行报纸。他也被亲切地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刘志亮，
2: 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一个尝试。邓中夏在他的著作当中曾对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意义做出精辟的论述，强调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
1: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一生都与工人紧密相连。1932年11月邓中夏来到革命形势严峻的上海开展秘密斗争。1933年5月15号因被叛徒出卖，他遭到租界巡警逮捕，身份暴露后被引渡至南京。面对酷刑和劝降，邓中夏没有屈服，他说，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中夏仍坚持为难友们讲述中共党史，鼓励大家坚持斗争。1933年9月21号凌晨，邓中夏英勇就义，年仅39岁。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9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2025年南京软件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这也是南京首个万亿元产业的达成，站在万亿级产业集群的新起点。在昨天开幕的2026南京软件大会上，南京亮出清晰目标，正在用 AI 重新定义软件的未来，奋力打造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来听江财记者刘宇威、林若轩的报道。
5: 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副总裁明星本次参会带着一款搭载大模型的 AI 智能眼镜，随时拍照翻译记录。他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得以快速实现地产化的背后，源于南京从产业链到创新链、人才链的无缝衔接。他认为南京发展 AI 加软件，手握几张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底牌。
6: 我们现在这款新锐的眼镜全球的首件是落户在南京然后以及就是整个眼镜的这个产业链从整装到这

0: 个零部件其实也都是在江苏来生产制造的。南京从基础软件到行业应用，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人才的密度高，那是算力有保障。南京在智算中心的布局上呢，动作是很快的，有算力的底座，AI 应用呢也才能更好的跑起来。
1: GISA 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理事长高同庆同样认为， AI 重塑软件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于南京具有产业、场景、人才和政策全面的协同配套。
2: 作为软件名城来讲，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们积累了深厚的软件的底蕴，也为我们的 AI 积累了深厚的资源禀赋。第二个说，南京是个工业极其发达的一个地方，对于 AI 的场景相对于其他城市是非常具有优势。
1: 今年以来，南京将推进人工智能加，视为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在全国率先系统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主题大会上，重磅发布了智算未来城企新篇紫金中国软性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6，其中展示了南京十大智能软件工厂、紫金数字员工产业园、金陵数码平台等南京市 AI 加软件系列推进成果。南京瞄准的关键靶点清晰可见，搭建人工智能加软件、工业软件、鸿蒙、开源等重点领域产业对接合作与人才交流的高端平台。工信部电子五所、中科院软件所等企事业单位启动了国产 AI 软硬件生态协同创新工作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人工智能中心主任孔德志表示，将降低企业 AI 应用的综合成本。
3: 第一方面呢，就是加强整个的这个适配的能力的建设，提升覆盖芯片、模型、集群等环节的验证能力。第二个方面，加强验证标准体系的建设，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可落地的验证标准体系。第三方面，我们就是要面向重点行业的应用场景，持续的开展应用验证和性能提升，助力企业呢降低它的这个适配的成本以及它的技术选型的风险，扩展国产 AI 生态的快速的发展。最后一个方面，我们重点就是开展成果的推广应用。
1: 建机制、搭平台、共筑创新生态。大会现场揭牌紫金开源 OPC 创新工厂、南京鸿蒙生态产业联盟。值得一提的是，会上还官宣开源鸿蒙技术大会2026将首次在南京举办，将进一步聚合开源鸿蒙产学研资源，助力南京打造全国领先的鸿蒙生态集聚高地，为软件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4: 为持续激活文旅市场，促进文旅消费，近日我省启动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为全国的中高考学子送上专属福利。昨天，百万学子游江苏2026年的夏季招生咨询会文旅宣传活动在南京国展中心举办，现场邀请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学子走进江苏，畅游江苏。来听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5: 上午，南京国展中心招生咨询会现场非常热闹，家长和学生们在高校展位前与专家交流，咨询招生政策，规划发展方向。与以往不同，今年展会现场特别设置了文旅特色展区，南京市文旅局、江宁区文旅局、中国科举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学生推介景区优惠、游玩福利等。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还带来了状元系列冰箱贴、摆件、可以喝的墨水等文创，受到欢迎。南京市文旅局旅游推广处处长刘伟介绍，活动期间，南京共有15家重点景区对毕业生免费开放，34家收费景区、博物馆对中高考毕业生实行5-9折优惠，近600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还有丰富的暑期研学线路供游客选择。
6: 我们南京文旅局推出了很多条的不同时间、不同主题的研学亲子的线路，其中呢有1-4日游的精品的度假线路，有5大主题的研学产品，以及我们南京都市圈的10条研学线路。我们也希望向每一位考完的学子发出邀请，来南京用一场旅行致青春，用一场游历开启人生新的一页。
5: 在百万学子游江苏的展位前，中高考毕业生暑期文旅优惠手册吸引不少学生关注。目前我省已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5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等等。在线旅游平台也将于7月上线百万学子游江苏专栏，为考生送出专属优惠券。学生李汪子，
7: 这个政策我觉得就是很方便高考以后出去旅游，能够吸引我到这些地方去游玩。江苏文旅做的还是不错的，扬州、无锡我都还没。

0: 没有去过，这个可以去看一看。
1: 记者还了解到，连日来，徐州、无锡、苏州、泰州等文旅部门也在积极开展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纷纷在招生咨询会现场举办宣传活动，吸引广大考生体验江苏风貌，带动文旅热度，激活文旅消费与发展活力。
2: 昨天，江苏省房地产投资说明会在苏州举行，全国110多家房地产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共同研判市场形势，共谋行业发展未来。省有关部门宣传解读了房地产相关政策，相关地区集中推出一批小块龄优质地块，地方国企持有的优质存量地块和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招引头部房地产企业参与开发建设，努力为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现场还举行了优质存量地块合作开发意向签约、引起合作意向签约活动。
3: 昨天，位于南通崇川区的南通中远海运川崎公司码头，全球首艘2.4万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交付启航。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该船总长3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2米，最大载箱量24168标准箱。它的核心突破在于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配备了世界最大的甲醇双燃料主机、辅机和锅炉，可以灵活切换甲醇和传统燃油模式。使用绿色甲醇时，单船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15万吨。
2: 昨天，由省委网信办、省文联联合主办的一体创想江苏网络优质内容共创计划第二季新大众文艺大城小事网络主题沙龙在徐州举行。活动汇聚主流媒体、网络平台与民间创作者，通过展演、分享、对话、项目发布等形式，探索大众文艺活化、城市故事破圈的新可能。现场同步发起我们爱苏超融媒产品互动征集活动，还集中推介何以江苏重点网络传播项目，全方位展现江苏网络文艺创作的创新活力与丰富实践。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6: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7: 福利来了，
6: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8: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6: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7: 告别疼痛，就

0: 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亲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1: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
7: 120人，其中中国公民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日本通过相关法案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军事扩张野心值得警惕。特朗普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伊朗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再来看一下世界杯赛事，登贝莱帽子戏法，法国4-1大胜挪威，以小组第一晋级。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伊拉克队被淘汰。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7: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冠军德国队小组垫底出局，创下了德国足球数十年以来的世界杯的最差的战绩。这次对阵厄瓜多尔，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的德国队选择轮换主力，最终被对手逆转爆冷输球。这也是在击败德国队之后，积4分位列小组第3的厄瓜多尔队成功的上岸了，将韩国队的出线希望进一步的挤压。这在韩国网友眼中就成了德国队时隔多年的间接复仇。客观上来说，本届世界杯韩国队的状态起伏很大，球队在小组赛首轮获胜之后接连遭遇2场失利，目前只获得了1胜2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3，而且净胜球是负值，出线的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中。赛场失意的韩国队，场外的风波接踵而至。在此前0-1不敌南非队的比赛当中，韩国队当家后卫金问宰被替换下场之后，当场对教练组表现出不满，这幕被现场转

0: 窝镜头完整捕捉，引发外界关于韩国队出现内讧的猜测。其实在韩国国内，知名足球评论员朴文成直接质问主教练洪明甫的执教能力，犀利抨击球队毫无章法。韩国足坛名宿安贞焕也对球队表现极度失望，称即便韩国队最终晋级，也必须开启全方位的重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支话题球队突尼斯队。突尼斯队怎么了？在确定小组出局之后，突尼斯队的后卫阿布迪声泪俱下，向球迷道歉，痛陈球队在世界杯备战过程当中遭遇的种种乱象。其中他说，直接把一支完全没有磨合的队伍扔到世界杯这样的赛场，惨败的结果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本届世界杯的非洲区的预选赛，突尼斯队实战9胜1平，打入22球，而且一球未失。如此傲人的预选赛的战绩，一度让外界将他们视作本届世界杯的前赛黑马。但是当真正站上世界杯的舞台，现实残酷得多。1-5惨败瑞典，0-4不敌日本，1-3负于荷兰，3战净负10球。突尼斯队不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10支单届净负球达到2位数的球队。据新华社昨天发表的观察文章，突尼斯队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一场典型的人祸。为什么会这么说？今年1月份，突尼斯足协突然解雇率队闯入世界杯的主教练特拉贝尔西，转聘法国人拉穆奇。拉穆奇上任之后，对阵容展开大刀阔斧的重组，将前队长萨西等多位功勋老将排除在外，同时招募了多名此前从未代表突尼斯队征战的规划球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多家突尼斯媒体在世界杯之前爆料，一份报告显示，拉穆奇的3个社区是通队通用。警惕麻金类新型毒品危害，江苏举行超3000场禁毒宣传活动。锚定 AI 加软件，南京冲刺全国软件产业智能化第一城。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启动，纳入65个品种，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我国设立养老服务业职业资格制度，设置3个级别，初中级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今年国补继续，第3批625亿元的资金已经下达。多人拉2个女子进猪笼游行，警方通报这是摆拍，策划者已经被刑事拘留。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其中中国公民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特朗普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伊朗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日本通过相关法案，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军事扩张野心值得警惕。莫奈名画睡莲拍出人民币3.65亿元的天价。世界杯，登贝莱帽子戏法，法国4-1大胜轮休绝大多数主力的挪威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挪威队接下来面对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下一轮的对手目前还没有确定。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伊拉克队被淘汰。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指导意见提出，推出更多小块领地块，激活市场需求，鼓励通过股权合作、联合开发、市场流转等方式，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
3: 很多新型的伪装毒品，它们的外观和零食还有饮料是一模一样的，隐蔽性特别特别的强。今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提供的食品，坚决抵制毒品。
4: 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
5: 美日军事同盟的触角未来一定会延伸到太空层面，对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资源会产生重大威胁，值得警惕和关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周末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